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呢，还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活动啊。首先就是2026年的国际团结杯篮球赛，7月24号到7月27号，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和大家见面。那么在这三天的比拼当中呢，会有来自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男篮、格鲁吉亚，包括黑山四支男篮的国家队将会在耶城共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各位如果说想去看比赛的话呢，发送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购票啊。
0: 是，同时呢可以直接回复少儿口才，直接回复少儿口才就可以参加到海口音乐广播官方少儿口才的这个社会实践了，有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啊。家长朋友们呢可以给孩子们报名啊，直接回复少儿口才，然后加家长老师的微信就可以报名第二期的我们的少儿口才的培训了。
1: 最后呢也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违规装修乱改线引发火灾毁终生，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
0: 是，我们刚才不是上个时间段还说这个很多朋友去到了那个西班牙嘛，然后去西班牙说西班牙整个的这个整个国家的氛围都很好啊。我刚才早上起来看到了早上8点红星新闻发的一篇文章，叫西班牙举办盛大夺冠游行，超180万民众参与狂欢，王室首相接见冠军成员。
1: 他们国家其实是一个在欧洲那边算是蛮热情的一个
0: 非常热情的国家了，
1: 因为基本上像西欧北欧那些国家可能我们印象当中都是比较淡的那一种。
0: 你大概看一下现场的一个盛况，就是真的氛围非常的浓，然后他们就是西班牙队还坐了那个敞篷巴士啊，然后路两边就是他们的这个球迷，然后还有一个最搞笑的事儿是根据这个马德里皇家天文台的记录，在他们夺冠的那一瞬间，狂喜的西班牙球迷让马德里的地震仪出现了明显晃动
1: 啊，全都在家里蹦蹦跳跳的啊。
0: 对，然后实实在在是撼动了大地啊，大伙儿这个集体去狂欢，
1: 而且他们国家确实是有点跟其他的欧洲国家格格不入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除了这个庆祝足球以外，其他他们自己的活动也搞得非常的盛大，比如说他们有一个这个番茄狂欢节嘛，包括还有那个西班牙的奔牛节，也都是那种拿着番茄上街上互相砸互相扔，
0: 感觉很松弛
1: 啊。完了之后又是把那个牛放到那个小巷子里边，让牛跑一路，最后跑到那个斗牛场去，对吧？包括西班牙的这个斗牛也是他们的一大特色啊。
0: 是，反正整体感觉氛围挺好，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如果要去的话，注意安全啊。
1: 但是西班牙物价高也是真高啊。
0: 是啊，
1: 来吧，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啊。郭元朝呢说，世界杯3-4名比赛那叫诚信互刷
0: 哦，
1: 大家互相刷刷进球数啊。然后陈七呢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猫猫说，其实我每天都听哦，只是没有互动。说但是现在上班时间段听不了了、啊、行，没事儿，你能听就已经很好了啊。
0: 是，没关系，互不互动的这都是其次的，主要是你们在听，让我们知道你们在听就很幸福。
1: 胡小 C 呢说，南海大道永万路西往东的这个路口呢有一个井盖，那个盖没盖啊。提醒一下大家走这个南海大道永万路由西往东路过路口的时候，有一个井盖，它那个盖不知道哪去了。说前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糟心的事情，每天早上起来呢都很荡，最近缓过来了一点点，早上好啊。
0: 早上好，胡小 C。
1: 这是中午了？
0: 是，也确实是有2个星期没有见到过胡小 C 的身影了。我理解你，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的，没关系的，慢慢的都会缓过来的。
1: 正好你后边一位大哥呢又发来了一段话啊，把他这段话就是给你念一遍。
0: 是，这大哥说呀，日中要西落，月有圆。

0: 圆缺，星星一直在天，只是看云多不多。
1: 嗯，
0: 人经历了种种以后，才知道自己要什么。
1: 行，
0: 您有何意味啊？
1: 你知道，所以你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了吗？
0: 你为什么一大早上起来有这样的感悟？你这个感悟，如果在晚上，你像你半夜什么11、12点喝了之后发这个还可以啊。
1: 嗯，
0: 大早上起来的，快醒醒吧你。
1: 然后德福呢说，刷到短视频的说，西班牙上班时间很短啊，不卷卷。不内耗，
0: 不内卷，不内耗，应该说的是啊，
1: 这个
0: 那也很正常啊。
1: 嗨，他们那边的一个这个作息跟咱们也不太一样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之前经常刷到一些视频，然后在底就是也是一些其他的这个风景嘛，
1: 嗯，
0: 我们这儿可能看不太到的一些风景，然后大伙儿问，哎，怎么他们看起来这么松弛啊？
1: 嗯，
0: 然后下边有网友回复就说，
1: 嗨，
0: 这就是一周上5天班跟一周放5天假的区别。
1: 主要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去过，可能看到视频是就是视频上的一个样子，可能你真的进入到他们的这个生活节奏当中也不一定，对吧？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浩然哥呢说，我一个跑滴滴的还升职啊，升滴滴队长吗？你跟那个谁一样啊，跟那个棉老师淡定老师一样，
0: 对啊，
1: 是吧？只升到什么小队长，
0: 嗯
1: 啊，
0: 每个月还能多拿钱，每年还能多拿钱呢，
1: 还有表彰。
0: 对，别的都是虚的，拿钱是实打实表实在的事情。
1: 嗯，直接管理你那一片的这个其他的司机，
0: 就是
1: 多好啊。
0: 还有满干呢说，我每天都是一直在听呢。
1: 哎，
0: 行，那祝你每天听节目的时候还能接到大单啊。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持续来关注到这一系列的消息，已经关注完了。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看电子手表这个事儿吧。我之前的时候呢，还在节目里面说，我说每天呢，这个手表早上或者晚上总是告诉我焦虑了，然后我就说他是如何来判定我是否焦虑的呢？他说我焦虑，我就焦虑了吗？
1: 嗯，
0: 但是他发了我焦虑之后，我确实会有一点点的焦虑。
1: 哎，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戴这个电子手表戴了一天出去之后，回家了，到晚上总结一下今天，可能会觉得说，哎，今天这一天我哪块这个分没达标啊，或者是什么目标没达标啊？因为它不都是有那个
0: 运动员环，
1: 你每天可以自己设置一个运动多少分钟，然后要消耗多少卡路里，
0: 是
1: 啊，有的时候可能没达标，回去看那个环，哎呦，就差那一点点没闭上，
0: 特别难受，
1: 强迫症要疯了，
0: 真的。
1: 然后目前呢，有一项发表在《柳叶刀》的研究表明，人在佩戴运动手环之后啊，平均每天会多走大概1800步，每天会平均增加大概40分钟的一个活动时间。
0: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戴手环、戴手表的正向的一方面啊。
1: 嗯，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当睡眠呀、健康啊、运动指标啊被压成分数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把这些东西当成评判自己的一个标准。
0: 嗯，
1: 然后如果有一天你没有达成当天的一个目标的话，可能就会产生焦虑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最近这几年呢，科学家们就提出了一个新词儿啊，叫做完美睡眠焦虑。
0: 嗯，
1: 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会过度关注和追求完美的睡眠数据，比如说睡眠的评分、深度睡眠的时长，但是呢反而会因此产生焦虑，影响睡眠质量。就早上起来之后看了一眼昨天晚上的睡觉，发现哎呀，这个睡觉评分好像不高。
0: 对 啊
1: 或者是深度睡眠的时间并不长。
0: 嗯，
1: 你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最近哪里有问题。
0: 嗯，然后或者说在这个睡觉之前想着我今天一定要睡出一个好分数来。
1: 嗯，
0: 结果反而还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其他的压力啊，
1: 考试来的，
0: 真的。然后呢，有一篇专家指南当中呢也提到，对于一部分使用者，智能穿戴设备可能会增加他的健康焦虑，影响正常生活。
1: 嗯，
0: 更关键的是运动手环其实它不是这个医疗设备，这个我们都知道。
1: 嗯，
0: 记录的步数啊、睡眠啊、心率啊，本质上都是算法估算，不同品牌的这个手环差异其实也很大。
1: 嗯，
0: 而且呢它会忽略个体的不同需求，给予过于笼统的一个运动目标。在睡眠监测方面呢，就更不应该相信运动手环了。有研究发现呢，对于本身就有睡眠障碍的人群呢，设备数据的准确性会明显的下降。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过于相信这个数字，甚至把它们视为我是否健康的这个评判的唯一标准，就会忽略身体最真实的感受了。
1: 嗯，然后运动手环他们也说了啊，说最好的一个定位呢应该是你的指路牌而不是方向牌，不能说你看着这个手环你缺哪儿了你就去补哪儿啊。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运动手环呢，一个是它可以提醒你今天活动有点少，它可以帮助你建立运动习惯，它可以帮助你记录长期的运动趋势，但是运动手环不应该成为决定你睡

0: 的好不好，最近健不健康的一个唯一的判官。
1: 嗯，
0: 关于健康生活最重要的还是大家按照自己的身体状态啊、生活习惯以及各种各样的没有办法被数据量化的感受来进行标准评判，而不是说它的一个数字本身啊。
1: 是，然后也问问大家吧，平时会戴这个运动手表或者运动手环吗？
0: 嗯，
1: 你觉得它对你的这个健康或者对你的一些生活习惯、生活作息是否有影响呢？
0: 嗯，
1: 有朋友真的是晚上睡觉也戴吗？
0: 我之前刚买那个运动手环的时候，我是不管干什么都戴，就什么睡觉啊、洗澡啊，
1: 洗澡也可以戴，
0: 洗澡也戴，
1: 它可以监测你洗的干不干净。
0: 不是，就反正它防水嘛，就反正你戴上去之后就说不摘了，就一直在那挂在那儿。
1: 嗯，
0: 然后之前刚买的那段时间是经常一直戴一直戴，但是后来就觉得说，一个是戴在手上它会稍微有点勒得慌嘛，
1: 是，
0: 然后就不戴了，慢慢慢慢的现在就是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会刻意戴上它。
1: 对，然后我一般是起床戴，然后上床就摘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关于睡眠监测这件事，我朋友圈有一位朋友，他确实经常用这个手环来监测自己的睡眠。
0: 嗯，
1: 然后睡得好不好之后他还会发一条朋友圈来分享。我看他有的时候会对于自己的这个睡眠评分不是很高，确实觉得非常的焦虑。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对于这个手环的这个不是有一个心率的这个功能吗？
0: 嗯，
1: 这个功能我是很喜欢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测焦虑是不是按照我的心率来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一早上或者一下午他说我非常的焦虑，其实我觉得我还好。哎，
0: 就是你自己焦不焦虑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1: 但是他焦虑的时候他会震动一下，他会提醒你，哎呦你现在好像是有点焦虑了。
0: 嗯，
1: 但我有时候真的还行。
0: 就是很简单的问题嘛，大家知道自己焦虑肯定你心里是有数的啊。这个玩意儿就是仅供一个参考，可能平常你用来记录记录运动数据啊，这个还行，但是
1: 看这就立刻给我发了，
0: 焦虑了，
1: 让我那个注意压力。
0: 嗯，
1: 让我注意压力，我现在的压力值为30%了。
0: 嗯，
1: 好明儿的大早上起来又整出一点焦虑，然后他建议我去摸个鱼。
0: 嗯，来吧，放首歌吧。
1: 放首歌吗？
0: 放首歌，摸个鱼，缓解一下焦虑。
1: 然后还有老朋友呢，说大爷爷也是队长了。
0: 嗯，
1: 真的啊，
0: 你们都是队长啊？
1: 真的呀，全是队长，听我们节目全是队长。
0: 嗯，青城队长
1: 是。
0: 来吧，我们也继续关注到其他的这个新消息啊。
1: 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看商场玩抽象这件事儿。我们之前呢也是跟大家在节目里边有分享过啊，就是商场里边会组织一些活动。之前的那个偷吃活动不是特别的火吗？
0: 嗯，
1: 最近呢，在各种各样的商场当中，像网红展呐、明星路演、IP 联名等等这些比较吸引人的，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流量密码，已经是效力见微了。
0: 嗯，
1: 他们现在开始就玩这个抽象了，又是宁波的一个商场啊。
0: 嗯，
1: 浙江宁波呢，最近在商场的中庭开辟出了一方水田，举办了一场插秧大赛，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沉浸式来插秧。
0: 嗯，
1: 有网友就调侃的说，不用去农田，吹着空调也能体验种地吧。同款腰酸背痛。
0: 嗯，
1: 打工人的周末花俩小时去商场插秧吧。
0: 嗯，就是直接在那儿开了一块地出来，然后里头放的那个泥巴，然后大家是穿着背带裤，就专门在田里作业的那个裤子跟靴子，然后进去插秧。
1: 是，但是说实话看起来是真的在插秧，没有在玩啊。
0: 嗯，然后不仅如此呢，像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复刻校园偷吃零食，
1: 嗯，
0: 偷喝奶茶、嗑瓜子儿，然后还有这种躺平啊、冥想啊、发呆啊，这些各种各样的比赛活动
1: 是
0: 啊，在全国的各大商场呢都在密集上演。
1: 嗯，
0: 来看一看啊，其实褪去这种高端滤镜的商场抽象活动呢，凭借低成本、强参与感，包括还有超高传播度、话题度，这些活动也是成为了在2026年线下商圈最出圈的一个流量密码。包括在短视频平台上，偷吃大赛的话题播放量呢是高达 16.8 亿次。
1: 嗯，
0: 这个活动的热度非常非常高。
1: 是。
0: 然后从宁波那一场结束之后呢，全国各个商场都在学，都在复刻。然后也都是模仿着他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偷吃的活动。
1: 对。
0: 然后相较于传统的商圈他自己的一些啊可能做的一些比较高端的活动，但相对来那些来说的话，这种偷吃的活动就比较能吸引到大家，一个是接地气儿，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容易能让大家参与进来。
1: 嗯。
0: 啊，像一些霸王茶姬啊、麦当劳啊、啊爷爷不泡茶呀、等等这些大众消费品牌呢，也是纷纷进入到这个活动当中，把生活化的场景搬到商场。把我们童年记忆当中的一些回忆的这个小事儿，把日常琐碎包装成趣味赛事，来精准击中到了

0: 中年轻人的解压需求跟玩梗心理当中。
1: 是，然后麦当劳呢也举办了这个课堂偷吃大赛啊，也是把教室搬进了商场当中。他的这个偷吃大赛呢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在广州举一个商场啊举办的偷吃大赛，报名费是35块钱。然后这个偷吃的餐标是板烧鸡腿堡、薯条和中可乐这三件套，但是我们得注意一下，这三件套的日常的售价是34.5块。所谓的报名费呢，就是换一种合法调皮的吃法。
0: 其实还是直接买了人家这个套餐去吃的啊。
1: 对，
0: 而且还贵了5毛钱。
1: 贵了5毛钱，人家桌椅板凳不得花钱吗？多了5毛钱，
0: 关我啥事儿？然后根据了解呢，活动规则就是模拟课堂上的这个上课的场景，然后就是老师在那儿巡查，然后躲避老师偷着吃，并且按照用时的长短来进行排名，最短的朋友是优胜的。然后呢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报名啊，但是没有看到说他优胜最后奖励的东西是啥，没有写。
1: 是，但是应该也是会有一些奖励的。然后有朋友说呢，排队1个半小时，比赛10分钟，也特别的有意思。说非常的有年代的这个代入感啊，围观的每个人都像在看自己的童年碎片。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新茶饮品牌也做了这样的有意思的活动，像前两天的时候呢，也是在广州的万达广场是落地了首届广州偷喝奶茶大赛，由爷爷不泡茶联合商圈打造的。这个玩法呢也是延续了经典的课堂躲避的一个模式，选手呢需要在10分钟之内喝完，同时规避巡查老师的这个视线啊。这个的赛事也是热度非常之高，有800名选手参赛呢，然后分为8场批次开展，然后大伙儿过来过去的也是一直在围观。然后呢有一位朋友他是本来计划去健身的，意外看见了这个偷喝大赛，然后觉得呢这个活动特别有意思，非常的新鲜跟刺激，看了赛事时间表之后呢发现还有名额，他就立刻报名了。然后呢他就是很随意的过去参加了这场活动，然后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0: 然后这些趣味赛事呢也是让很多年轻人觉得很开心啊。有消费者表示呢，对于年轻参赛者而言，这个比赛输赢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只是借着这个比赛的名义啊，放肆喝奶茶，放肆解压的一个快乐体验。那么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有更多的网友在网上催说能不能再来一场啊，线上的热度呢也非常高。
1: 是，
0: 然后
1: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活动啊，就除了这种偷吃偷喝之外，还有这种不偷的，是一个纯市井松弛感的一个活动。是恰恰瓜子最近呢已经在全国多地举办了嗑瓜子儿活动，选手呢是直接席地而坐，人家给你铺个这个毯子啊，比拼嗑瓜子儿，限时之内完整的果仁是一字排开，数多者赢，就相当于每个人有一个答题卡，然后这个答题卡里边呢是很多的这个小格子，然后你就嗑瓜子儿，把这个果仁放在小格子里，时间一到，谁的这个小格子剥的数量多，谁就赢。这个比赛我要是参加的话，我应该能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名次，我嗑瓜子儿特别快。
0: 然后这个恰恰瓜子儿呢到目前为止的赛事是累计落地了246场，覆盖了全国68座城市，也是助力终端销售额呢突破了60.5万元，不仅是给他的品牌带来了声量增长，而且也是带动了一些合作门店，销售额呢是环比上涨了10%。所以看得出来，各种品牌他们做的这些线下的活动，不管是偷吃也好，还是现场嗑瓜子儿这些活动也好，都是在短期内显著拉动了整体的客流。
1: 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消费者报道的这个文章当中有提出啊，说这个活动期间的客流量呢，肉眼虽然是可见的暴涨，但是多数到店的消费者呢，缺乏明确的购买动机，进店销售转化率，但是却不增反降。以某次主题活动为例，商场整体客流呢较平日是提升了近50%，但是门店的销售额增幅却不足5%。这个流量向业绩的传导效率呢非常有限，就是大家都是来为了玩来玩的。
1: 对，就为了参与活动。
0: 就是你要说他真会去额外买什么吗？好像也并不太会。
1: 是，然后还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呢是传统的这种明星 IP 活动啊，他们是有这个比较强大的变现的势能。之前的商场 场有举办到这个明星见面会，在强大的话题效应和粉丝经济的驱动之下呢，门店当日的销售额较平日激增40%，业绩达成率呢也突破了130%，单日的业绩更是一举登顶门店当。

0: 月的一个销售峰值。
1: 嗯，
0: 像商场的集体玩抽象是商业逻辑的一个迭代，曾经的商场靠着稀缺产品拿高端场景还有明星 IP 来创造吸引力，用精致感来收割消费，如今的年轻人也是比较厌倦这种套路化的精致营销，反而拥抱更加松弛自由没有压力的生活化体验。
1: 嗯，但是明星来的话确实他的那个影响力会更大一些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时段呢也是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一些内容啊。
0: 嗯，
1: 然后大罗斯呢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我们也在这个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首歌曲，
0: 好听的歌曲。
1: 嗯，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姨姨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姨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蚂蚁
2: 就位。
4: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4: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声音8:35了，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精彩上演。那么这次比赛呢，将会齐聚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以及黑山国家男篮四支的国家队齐聚耶城，一共是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大家买一天的票呢，就可以看两场啊。各位呢，可以直接发篮球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预约购票啊。
0: 是，同时呢，也可以持续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加江洋老师的微信，就能报名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暑期社会实践了。能够走进直播间里，有主持人会手把手的去教学，持续回复少儿口才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同时呢，我们也问候所有这个时间段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还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早上好，祝你们今天也顺利哦。
1: 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夏西空空空空说，我来互动了啊，昨天呢没想到在健身房能偶遇宋宋，真是身材很棒的美少女呢，能看出有锻炼痕迹。
0: 昨天的时候啊，
1: 你这个话，哎呀，你前面说的都没什么毛病，你这个就最后一句话，你说是夸吧，是夸，
0: 应该是夸，咱们就当听着夸着听吧。
1: 但是看起来你这个其实是对他的一个就是人家是已经是资深的这个，
0: 没有资深
1: 锻炼，
0: 我是新手小白来的
1: 锻炼健身人士了，就是
0: 没有的。
1: 你只说他有锻炼痕迹啊，有点儿，
0: 没有，已经很好了。因为呢，我昨天呢是我时隔2个星期啊第一次踏入健身房，我已经有足足2个星期没有去见过任何一次身了。然后昨天好不容易去，而且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因为要找朋友一起去嘛。然后看到了夏西空空空，我走着走着，昨天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昨天没有洗脸。我昨天没有洗脸，
1: 没有洗脸去健身房，这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
0: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我去健身房的时候会给自己洗个脸，起码弄得干净一点，立正一点，头发也要捋一捋，然后还、我还是有穿搭的，我的上衣跟我的袜子必须是同一个颜色。
1: 哇哦，
0: 可以理解吗？
1: 这是什么原理？
0: OOTD 啊。
1: OK，
0: OOTD， 我的 My OOTD 啊。然后昨天虽然上衣跟袜子也确实是同一个颜色啊，但是昨天确实是我很难看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最害怕旁边有一个人过的时候说，是宋宋吗？
1: 哎呀，
0: 哎呀，
1: 就是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0: 好事吗？
1: 这是好事啊。就你看平常大家见你的话，你看我们多久没有做这种线下活动了，大伙平常就只能在线上，要不就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0: 虚假朋友圈，
1: 要不就看看你发的抖音，
0: 虚假抖音，
1: 对吧？就只能通过这两个线上的途径看你。但是呢，如果说在线下还能够这样一眼认出你来，
0: 证明
1: 说明你在网上发的照片跟视频跟你线下本人差别不大。
0: 我觉得还蛮大的，
1: 对吧？你看这是好事啊。
0: 我觉得差别还很大，每次那个是照片跟视频朋友们都是很 P 的，以我真人长什么样为准啊。
1: 你看大家就算看了你的视频和照片之后，线下还是能一眼认出你来。
0: 哎呦，谢谢你，我被安慰到。
1: 你像很多网红，对吧？我们在网上看说，哎呦，这真漂亮啊，这腿又长，长得又漂亮。结果到了线下的那个什么活动啊 ，coser 的那个活动，一看，哪位啊？
0: 哪位啊？
1: 就实物对不上图。
0: 谢谢谢谢，有被安慰到，谢谢你们两个人啊。
1: 你看，比乔碧罗强多
0: 了。努力锻炼吧，夏西空空空，我们那个什么各自努力，
1: 顶峰相见吧。
0: 对，回头顶峰相见，回头一块锻炼一块什么的啊。也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也希望大家呢，虽然是确实是这个三伏天了，也那什么。啊，也坚持锻炼啊。然后还有春风呢说，上班快乐，
1: 上班快乐，
0: 我们只有下班快乐，没有上班快乐。
1: 是下班快乐的那俩人，反正最近来的也不是很勤啊，这下班。

0: 那可以找这个宇飞跟强哥快乐快乐。
1: 是
0: 啊，
1: 可以，行，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持续来跟各位关注一些新鲜的事情吧。我们接下来跟各位关注到，我看看啊，关注到这个 AI 洗头的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海口有没有 AI 洗头的地方。哎，
0: AI 洗头，
1: 对，就是把那个头放到一个大包里。

0: 完了就自己就洗。
1: 大包里，
0: 嗯，就是包住头发的一个大包，一个大鼓包里边。然后
1: 啊，我寻思给头拿下来放包里，给它游出去呢啊！我说怎么还有外包洗头？
0: 目前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已经入侵了洗头界
1: 啊。
0: 现在呢，也是大家这个，尤其是我不知道男生会不会在外面喜欢在外面洗头哎。
1: 经常把头拿下来打包出去的朋友都知道啊，
0: 是
1: 这个在外面洗头呢，洗的确实是比家里头要干净还舒服。
0: 确实。
1: 这个在理发店呢，养发馆。这种地方洗头确实是干净舒适又高效，也算是花小钱提升幸福感。但我觉得这个花小钱提升幸福感这个事儿，花小钱可能前两年还行，现在在外边洗一次头还真挺贵的。
0: 洗一次头你可以办卡呀，办卡卡下来连着按摩，带着连着给你按肩颈，带着给你洗，大概不超过50块钱。
1: 天哪，50块钱，朋友们，
0: 你也不是天天洗，你一个礼拜去洗一次就可以了。
1: 50块钱我能吃两顿肯德基，天哪。
0: 然后那个养发馆确实贵一些啊，养发馆普通的洗一次还得100好几块钱呢，贵一点的洗一次就得200多块钱。
1: 所以说目前就是一个就是贵，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的店特别火爆，你预约不上啊。
0: 对，这个是比较烦人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想洗头发，然后他告诉我们这边基本上要排到中午11点了哦，
1: 而且
0: 你要等，
1: 而且有的店它基本上早上是不开门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基本上午饭之后的那个时间段你是约不上的，因为有很多朋友想就是吃完饭之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嘛、就会去选择洗个头。
1: 是，然后呢为了解决刚才说到的一个是预约不上，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贵这两个痛点呢，AI 洗头店在上海、深圳还有福州这些城市呢就钻出来了。这个店内通常是提供像头皮检测服务，然后配有可调节力度和水温的智能洗头机，自助吹发设备，大伙儿往这个按摩床上一躺，然后这个机器就自动冲水搓，十几分钟搞定。然后呢一个是又是你躺着就可以搞定了，另外一个就是又可以不用跟那些什么 Tony 老师聊天儿、有的特别健谈的说哎呀你问你这问你那的。
0: 是，我有的时候洗头发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回一些消息嘛，然后有的时候会刷一下视频什么的
1: 啊、
0: 他在旁边会对这个视频发出评论
1: 啊，
0: 我说你再给我洗头吗，我再给你放电视吗。
1: 天哪，就是有的特别健谈特别外向的可能就是会比较热情，然后碰到这种比较内向的我们，
0: 对，
1: 就会有这种麻烦啊。
0: 是，
1: 而且它这个价格呢很便宜，一般就是19.9，比起刚才说到的40-50起价的这种养发馆呢，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虽然说听起来高效又省心，但是第一批体验者呢已经开始吐槽了，说他那个喷水机啊像是高压水枪一样直接扫射，说建议纳入这个满清10大酷刑。
0: 哎呦我的天，这么难受吗？
1: 评价非常高啊。然后还有说洗不干净还不如回家自己挠两下。目前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事儿有一个两极分化的评价。
0: 是，然后呢有一个有一位我们的这个记者啊也是去找了一家 AI 洗头店想体验一下这项多少有点猎奇的这个新服务，
1: 来受刑了。
0: 是，受刑。这种服务形式呢其实在北京不是很常见，打开美团搜 AI 洗头，在北京就只找到了2家，而且还都是同一个这个全国连锁店啊，一般的都在商场的这个写字楼旁边，就是给打工人专供的。然后呢他去了这个 AI 洗头之后，哎呦，这个门店进去感觉不是什么好地方，说实话啊，
1: 看着有点不太正规，
0: 看着相当不正规。然后说进去之后门店不大啊，跟一般的理发店差不多，前面一排镜子，中间摆着2张带 AI 自动洗头的按摩床。然后他也是花19.9订了这个 AI 健康洗发，套餐本来是59块钱，时间呢是半个小时。然后店员还是有店员小哥的啊，
1: 肯定还是有真人的，
0: 对，还是有真人的。然后把这个记者招呼过去坐下了，先做了这个头皮检测，就是能看看你的这个发根儿啊，你的这个发囊啊怎么样。然后这个小哥就说，你看你的这个头皮啊发红了，这个是熬夜导致的油脂粒啊，等会儿要给你用这个水油平衡的洗发水了。哎呀，各种啊。
1: 对，然后还给你出了一个头皮健康指标的分布图，就是包括什么头皮水分啊，头皮衰老，头皮敏感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指标啊。 然后呢就开始做清洁跟消毒，给洗头机做完清洁和消毒之后呢，就躺在床上进行这个人工浴洗。
0: 嗯，
1: 什么叫人工浴洗呢？就是机器 AI 给你洗之前呢，它还得用人亲手再给你洗一遍。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要洗一遍呢？因为这个 AI 洗头机是主要针对头皮清洁，下面的头发呢还是人工手洗更干净。
0: 哦，
1: 啊，然后手洗之后呢，它就给你塞两个耳塞啊，确定好。

0: 啊，露出面部，堵好耳朵之后呢，就拿一个大罩子给你罩住脑袋，就开始呼噜噜噜开始喷啊。
1: 是，
0: 然后两个腿呢也是被这个按摩床给钉住。
1: 然后这个记者说，那一刻我安全感尽失，头部还有耳朵都扣在了这个即将灌水的箱子里，有一种被钉住的感觉。
0: 我怎么描述这个场景呢？有点像大伙看到那种老电影的，那个潜水员。老电影那个潜水衣服都特别特别重嘛，然后是圆的那个头盔，大概跟那个长得有点像。
1: 是，就是我们那种很老式的那种大圆玻璃罩子，然后烫头的那种东西，只是把它变成了躺下去的东西啊。然后这个记者就说，特别怕这个机器会缠住我的头发而造成事故。总的来说，整个环节让他觉得惊心，这个非常的心惊胆战。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体验啊。
1: 哎呀，更惊悚的在后面呢。
0: 然后店员呢跟他说啊，说第一次体验呢，这个先生酥酥麻麻的是正常的现象啊。
1: 哦，北京的店员也是这样子讲话吗？
0: 哎，是的呢，先生，我们跟国际化对标啊。
1: OK。
0: 然后呢，这个记者表示啊，洗头机开始注水的时刻，它就开始绷不住了。无数道高压脉冲水流喷射在头顶的各处穴位。又痒又麻，这个形容呢，就像是被几只山羊轮流啃头。
1: 这么难受吗？
0: 这位记者看来是有生活，
1: 是
0: 被山羊啃过头，
1: 然后
0: 或者说是在做某种电流实验。
1: 对，然后起还起不来，问题是，你不是被钉在那儿了吗？也动弹不得，
0: 对，
1: 只能。说是不太雅观的蜷缩起身体，类似于人类被挠嘎吱窝的时候的那个生理性的那个笑声。然后呢，他说建议想体验一辆车被开进自动洗车机是啥感受的可以来试试。他说还好人类的适应能力够强啊，不出五分钟我就被 AI 洗头机给驯服了。虽然每次被高压水流冲击的时候还会咬紧牙关，但不适感有所减弱，竟还感觉到了一丝舒适，
0: 感觉带点属性在身上
1: 对，
0: 然后这个冲击力和冲洗的次数呢，据记者表示说还不错。从结果来看，这个自助洗头机能洗干净头发，
1: 能洗干净，
0: 对，肯定能洗干净。但是这个其实也和员工他机洗之前有一次手洗它有关嘛，
1: 是，
0: 然后机洗完成之后呢又帮它冲了一次水，
1: 哦，还要再洗一遍。
0: 对，到目前为止其实你说是机洗吧，这跟人也离不开啊，
1: 前后都人都洗一遍。
0: 对啊，这人也参与了不少啊。如果说没有人力的这个前后的辅助的话，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也并不能确定。
1: 是，
0: 然后呢社交平台上很多人是纯用那个自动洗头机，洗完了之后呢反馈不佳，说洗得像没洗，根本没抓到头皮，回家之后还得补洗一遍
1: 啊。
0: 像他们说的这种都是纯用机器洗的，但是记者体验的是有人前后辅助的。
1: 对，然后还说呢，说这个难以像人工一样搓头皮，括号当然真搓我更害怕，
0: 是
1: 清洁功能不太成熟啊。然后更重要的呢是，当被问及 AI 洗头机是不是会根据不同的检测结果做出个性化调整的时候，收到的答案呢又是否定的。我们会根据检测结果选择人工洗发的时候用的这个洗发水，但是机器关于洗头发的这个流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目前所谓市场的这个 AI 洗头也是有这个实验室的主任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他们的宣传存在一些误导性。AI 洗头机呢大多只是一些自动化的设备，并非真正的 AI 技术。AI 的这个核心呢是有学习能力、自主决策和适应性，像它的这个设备呢基本上还是通过预设的一些程序嘛，完成这个洗头发的固定动作，没有根据个体的差异来进行智能的调整。
0: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自动洗头机而已。
1: 对，不是 AI 洗头机啊，是自动洗头机。然后还说了什么，哎呦，又是能疏通经络呀，又是能消炎杀菌呐，等等这些功能。洗个头 AI 洗个头怎么可能有这些功能呢？
0: 对，
1: 也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然后目前呢还是停留在概念阶段，全是噱头。
0: 对，噱头大于实用价值啊。
1: 是，
0: 然后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发来消息，莉莉呢说早上好啊，刚才搜到说海口也有 AI 洗头，
1: 是吗？
0: 让我们去体验体验。
1: 行，
0: 真有吗？在哪儿啊？搜一下、啊、
1: 我搜一下，回头给大家拍一条 vlog 啊。
0: 然后关于刚刚说到的这个 AI 洗头呢，经过采访啊得知呢，说这个传统的理发店呢需要培养熟练的洗发技师，但是这个 AI 洗头店呢只需要1到2名工作人员就可以维持运营了。而且即便你是这个纯小白，在洗护行业你就一窍不通的这纯新手，也仅需要经过3天的培训就能够胜任这类工作。但是呢问店员的时候又收到了一个不同的答案。他们 AI 洗头店店员说呢，说我们做 AI 洗发呀必须经过系统培训，对项目工

0: 功效了解的非常清楚，能解决客户的问题才行。然后同时呢，店里除了最基础的这个洗头发之外呢，还有这个附加值比较高的高级项目，比如说头疗，比如说护理，这些呢都是人力完成。
1: 嗯，
0: 其实很难看出来这个 AI 是否真正节省了人工成本哦。
1: 像刚才说的感觉还是噱头那个意思啊。
0: 嗯，
1: 然后呢，到了这个洗完头发不是就得吹了吗？
0: 嗯，
1: 吹的时候呢，店员拿了一个立式懒人吹风机让我体验全自动吹发啊，一边要自己预热普通的吹风机，上手给我人工吹干。然后呢，他就问这个记者就问，直接用自动吹风机不吹不行吗？为什么还得用人工呢？
0: 嗯，
1: 然后店员小哥就诚实的回答说，自动吹风机吹得太慢了，不知道要给你吹到什么时候啊。
0: 嗯，
1: 跟洗头环节一样，这个吹头发也是要搭配人工，就是人工搭配机器的。但幽默的是呢，机器没咋给人工省力，店家也没咋因为机器省钱。
0: 嗯，
1: 整个流程像极了我上班，主打一个协助豆包，时不时给他擦擦屁股，结果是我俩谁也没闲着
0: 啊。哈，所以说这个东西呢，还是大家如果想试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啊。
1: 嗯，
0: 但是估计这个效果呢并不一定
1: 甚微，
0: 对，并不一定达到大家的一个预期。
1: 对，我刚才看到刚才那个 Lily 不是说有那个 AI 洗头吗？
0: 嗯，
1: 我看到了，它这个呢是在就是龙湖天街附近，AI 洗头加洗脸加面部清洁加保湿补水的价格是39.9，
0: 还行啊，还挺便宜。
1: 能不能就只洗头，不要给我洗脸干什么的呀？
0: 就只能选那个套餐是吗？
1: 对，它这是一个套餐，而且这家呀，
0: 啊，
1: 这家的价格我给你念一念啊，他们家的一个局部毛孔舒缓加草莓鼻加去黑头只需15.9。
0: AI 做吗？
1: 不是，这个没写 AI 两个字，
0: 啊，
1: 就只有那个洗头写了这个 AI 洗头。
0: 啊，
1: 然后我看了一下评价，评分特别的高。
0: 特别高吗？
1: 特别高，说这瓶洗头洗脸二合一绝了。
0: 洗头洗脸二合一的东西吗？天哪，这就不得不拿出我的这个
1: 13合一
0: 啊，13合一的，又能当洗发水，又能当这个沐浴露，还能当牙膏，还能当火锅底料。
1: 对，然后下边还有这个还能当火锅底料
0: 啊。
1: 还有网友评论说啊，哎，反正这个服务很好，还体验了店里的 AI 科技洗头。
0: 嗯，
1: 都不需要人工，直接就是仪器洗了，很高科技，必须5星好评。还有人说服务态度好，洗头洗的也很干净。
0: 嗯。他们这个我严重怀疑有可能是刷的这个好评。
1: 对，然后，
0: 就是，给个好评我们免费送你个啥，
1: 我感觉是不是把这一单直接给免费了还是怎么样的呀。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挺好的，洗头觉得很新奇。
0: 嗯，
1: 反正没有说不得劲儿的
0: 啊。这个一般来说差评比较少的店你值得怀疑一下
1: 是吧。
0: 啊，就怎么着你都得有几个差评吧。
1: 有一个差评
0: 来看看。
1: 一个差评叫做自动洗头洗不干净，然后就是热情推销，都是套路，
0: 中肯的感觉，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1: 而且这个为什么评论没有删呢？因为他是白金会员。
0: 嗯，
1: 可能删不了。
0: 太好了啊，我这个白金会员，我黑金会员可以去再试一个发一个评论。
1: 对，哦，我们是黑金会员。
0: 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试的话可以抱着这个猎奇的心态去试一试，但是预期呢不要抬得太高啊。
1: 对，
0: 然后来看一看大哥们呢，说壮士还会社恐的吗？
1: 社恐的吗？
0: 嗯，
1: 就是在我洗头的时候，如果他对我的这个视频发出一些评论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会也顺着回复他两句。
0: 嗯，
1: 我说你也觉得是吧，纯有病这个人。
0: 啊，
1: 就大概会这样聊两句。
0: 反正我在理发之前，就理发之前他不是会洗头吗？
1: 嗯，
0: 就那个过程当中我就特别不喜欢跟人聊天，就是他要跟我聊几句，你可能问两句说什么水温可不可以啊，这些，
1: 啊，
0: 这些当然是没问题的。
1: 对，
0: 但如果说是哎呀那个哥从哪儿来的呀，
1: 啊，这种聊天
0: 家离得远不远啊，
1: 我知道了，
0: 开始查户口了，
1: 嗯，这种聊天我也不行，
0: 就觉得就莫名其妙。
1: 对，
0: 啊，
1: 但是如果就是我主要是看心情，因为人的这个心情有时候也参差不齐的嘛。
0: 嗯，
1: 我心情好的时候你跟我聊的时候我会理理你，但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直接跟他说，我说我想闭眼休息一下。
0: 嗯，
1: 你不用跟我说话啊。
0: 然后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躺在那儿的这个时候啊，人类在躺在那儿的时候，你说话的声音跟你正常坐着或者站着说话声音是不一样的。
1: 尊嘟吗？
0: 真的，大家可以试一下，你躺着说话那个声音会有点 有点扁。
1: 我躺，哎，我经常躺着说话耶。
0: 嗯嗯嗯，会有点这样说话的声音
1: 啊，知道了。
0: 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可能是这个职业病的问题吧。就
1: 你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好听吗？
0: 躺着说话，我觉得我的声音特别难听。
1: 天
0: 哪，然后我就不愿意跟他说话。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躺着、趴着、坐着、卧着都能说话。
0: 所以说我给人打电话。

0: 的时候一般都是一定要坐起来，哪怕说我在躺着睡觉，我也要坐起来跟大跟别人说话。
1: 我有时候站着，打电话，站着打着打着我就会坐着，坐着再打着打着我就会躺着，然后把这个手机放到我的胸口上，然后开着扩音这样躺着打电话，你不就感觉很爽吗？
0: 这是纯懒，这是
1: 像是跟你打电话的这个人就在你旁边，你们俩躺着聊天一样。
0: 哎呦
1: 我觉得特别很爽的一件事情。
0: 会不会有点太暖胃了呢？然后浩然哥呢说有啊 AI 洗头给按头吗？不给按头，
1: 他都不给你挠头，
0: 他最多就是拿那个高压水枪给你冲一下那个穴位，就相当于是按了。
1: 是，然后说冲的还特别不得劲儿，反正是啊、
0: 因为那个水流它本身就细嘛，然后它那个水压再一大了，真的是会很痒。大家洗澡的时候那个花洒，你如果喷的强劲一点的话，都有那种感觉嘛。
1: 而且我们头皮其实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敏感且脆弱的啊，
0: 对，
1: 尤其是在外边洗头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小哥的那个指甲特别长，要让他们说拿那个手指肚洗，不要让他们用那个手指甲抠你的那个头皮啊、哦。
0: 是的，
1: 嗯，
0: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分享的内容也就这么多了啊。
1: 行，我们今天呢，希望大家在收获开心跟快乐的同时呢，依旧学习到了很多的新鲜内容和新鲜的资讯哦。
0: 嗯，
1: 那我们最后呢，还是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同时呢，借着这首歌，也希望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啊，
1: 明天见。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新。

0: 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1: 哎呀，
2: 我太难了。
3: 海岸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4: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6，依然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的早间时段，陪伴各位的出行路。这里呢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海口音乐广播 FM91.6，双频率，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欢迎大家能够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那么另外呢，在早间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开始之后，我们的服务也开始了哈，各位依然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么首先呢，欢迎大家能够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取得联系，在线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同时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消息，我们看到之后呢就能够回复大家。第三种呢，就是如果您有买房卖房租房的啊这个切实需求，需要更多的一个服务和咨询，例如说像需要这个新房的询价啊，因为目前海口的这个新房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的啊，新房的这个楼盘也是比较多的，它这个在动态调整这个价格的一个阶段，就是年终了，很多开发商它这个政策调整的也是比较快，可能有的时候一天和一天的这个价格不一样，它所赠送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说它所给出的一些福利不一样，而且呢这个探房兄弟作为这个官方媒体也是有专门的一个合作的渠道和价格的话，能够给到大家比较低的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是二手房的话，可能更难的是在于房源的匹配啊。那目前海口一共有4万多套，将近5万套的这个二手房的房源，从这些房源当中筛选出有性价比的，业主真是想卖的啊，包括好沟通的好看房的一些房源的这种匹配，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从这些房源当中进行筛选和匹配，希望能够给大家这个更好的买房卖房的一个体验。整个的过程我们全部都是公益免费的哈，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广大的身边朋友在整个买房卖房租房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顺心啊，少踩坑，也希望能够给整个房产市场吧有更好的一个表率的作用啊，希望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进行销售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一些权益。最近呢，我们也在做视频号啊，包括抖音号以及视频号，都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探访兄弟啊，来看一看，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新媒体给大家所输出的一些观点。昨天7月20号啊，其实最受大家所关注到的学区的划片啊正式出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划片的问题，聊一聊教育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哈来跟我们进行交流。那么最新一期我们发的这个关于邱海一中学校的一个划片的情况以及划片的预测，其实还是比较准的哈，基本按照我们所说的，在这个划片范围内的一些村子啊小区啊基本上都已经包含了，甚至有些超乎我们意料的一些小区，它整个的划片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第一年的这个划片后面会不会有一些调整，以及未来的这个变化又是怎么样的，我们等一下给大家来做相应的分析。那么如果说您现在的话想要去买一些学区的房子啊，或者说想要在未来孩子上学

0: 考虑到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都可以把您所关注到的这个小区学区来告诉给我们，我们会在这一个片区当中相对而言稳定的，相对而言价格合适的一些小区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哈，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一些朋友，包括自己也是在看这个学区房，也是因为这个要上学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如果没有太这个专业的一个解答，还是比较焦虑的啊，自己看来看去，有的时候也看这个文字太多了，看的头都要大了啊，所以说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家的小区今年划到了哪个片区当中啊，小学中学有没有一些变化，哪些不一样的，或者说未来有哪些期待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9:12，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哈，买房卖房找兄弟。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学区划片的这件事儿。昨天7月20号啊。这个万众期待如约而至，终于在这个周一发布了整个2026年秋季入学的这个招生划片的全部的划片的信息。这个几家欢喜几家愁啊，确实有一些惊喜，有一些意外，但是有一些也是没有划到啊，有一些超乎预期的一些划片也会对这个小区未来的这个销售会有一些更好的积极影响。我们整理了一条特别长的这个文档，因为它这个海怡办包括政府上所发布的这个片区，它是文字版的，这个文字版大家看起来就会比较就是有点累啊，或者说你对这个地图不是很熟悉，你还得对照的这个文字对照地图去看，有可能你这看来看去眼都花了。我们呢是给大家筛选和整理了一个地图版的，就是你在这个地图上可以直接看到每一个小学、小学部、初中部它的这个画片的这个直接的一个地图，然后我们用这个颜色标志出来了。如果您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直接留言，比如说你要问哪个小学、哪个中学，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图片发给您，这是第一种方法哈。第二种呢，就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们把这一长串的这个文档直接发给您，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必要的啊。当然，今年已经是尘埃落定了，你再买可能来不及了。但是明年啊，后年，在未来的这个几年的变化当中，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啊。我们可以去参照一下小学、中学的这个图对照图，然后去选择一个比较稳的小区啊，比较稳的这个房子。后台有朋友问到说宅地去哪儿了啊？宅地已经消失很久了，他去拔牙了啊。预计周3、周4能够恢复归来啊。这个宅地最近也是去拍了一些新媒体的这个视频，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所做的一些这个内容，可以在视频号里、抖音号里去搜索一下探宝兄弟啊，我们做的这个新媒体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有什么建议啊，可以支持一下我们所做的内容。然后昨天我们之前在发的一条视频，就是预测秋海一中这个学校莫名其妙又翻红了一把。然后昨天我看这个手机上，探望兄弟的这个抖音号一直在跳消息，一直在跳消息。然后我还说，哎，我们也没有

发新视频啊，怎么这么多人又给我们留言了？然后我一进去看，发现这个一中的学区大家好多回来打卡的，因为当时我们发视频的时候说预测准不准，等画片结束之后再回来看一看这条视频准不准啊。然后发现大家很多人给我们留言说还是比较准的哈、啊、然后整个的这个预测也是比较就是符合官方最后画片的这个范围的。那么整体来看嘛，我们2026年海口义务教育招生的大原则和往年是保持不变的啊，依旧是执行免试入学就近统筹的招生的这种准则。那么跟去年相比，今年网上的报名流程还有部分学校的招生计划和计划范围有一些些细节的调整啊。别看这些细节的调整，但是影响着孩子的报名、对口学校的录取和顺位录取。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家长啊，还是要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个文件。包括去了解一下整个他的这个招生的要求和跟往年不一样的事儿。那么也是根据这一次的海口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实施细则，今年报名的时间定在了7月21号，也就是今天啊，2026年的7月21号将开始网报审核和录取的这个工作。那么招生对象，小学一年级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啊，这个6周岁指的是2020年的8月31号之前出生的啊，这个也是我们所说到的哈，8月31号之前，然后8月31号之后的就等到下一年了啊，下一学年了。然后初中一年级、小学6年级的毕业生啊，这个也是属于初中的招生对象。网上申请的时间是从今天7月21号的12时中午开始，一直到28号的中午12时，是网上申请的时间。录取的时间7月29号到8月14号是录取审核的时间啊。录取审核的工作呢，也是依托海口市中小学生新生入学服务平台实行机器管招生。这个机器管招生就跟机器管招投标一样，符合数据，符合要求啊，那自然就可以完成招生入学的这个工作，也是最大程度的保证大家这个公平公正啊。线上初审的时间7月29号至8月10号，线下审核的时间8月11号到8月14号。那么在8月17号前，名单会进行公示，学校呢会分批次公示录取新生的名单，公布的时间不少于3天。那么等到17号开始公布，3天之后，8月20号是报名注册的时间，学校为录取的新生报名注册相应的手续，对到校的新生建立学籍，不在规定时间内报到的学生啊，视为自动放弃入学的资格。学籍备案是在8月20号之前要完成啊。你看现在7月20号将近1个月的时间，教育部门啊是比较忙碌的啊，教育部门应该说在这1个月的时间也是全年当中最忙碌最忙碌最忙碌的这1个月。那么届时我们海口综合广播，包括我们探方兄弟以及其他的一些节目，也会邀请到各个职能局啊，海口市的教育局，包括秀英、龙华、琼山、美兰4个区的教育局的分管基础教育招生入学的副局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分析啊，来跟大家去解答申婆所提出的一些疑问。届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节目啊，也会有一些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在线来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具体热门的一些学校，它的画片范围的一些变化了。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不要觉得我们啰嗦，我们这个整理资料其实也是费了挺多事儿的，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文字版啊，就是大家去搜这个文字版是直接就能搜到的，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2026年海口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实施细则是能够搜到这个文件的。但是这个大家去看这个画片的时候，有可能会通过图片看，哎，更直接啊，就是我直接就看到这个地图上哪一圈是画到哪儿了，我还在不在这个圈里，哎，一眼就能够看到。那么各位呢，可以通过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们会把这些文档发送给您，把这个图片发送给您，让您更加直观的去看到小区它是否被划到了啊，每一个学区它的画面情况怎么样。还有我们的互动方式哈，如果您想直接电话连线也是可以的，可以拨打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进行联系，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信息来回复大家。昨天有一位这个朋友是在海口综合广播这个留言的哈，海口综合广播来进行留言的，我们等一下呢也会这个双平台看到之后都来回复大家哈。各位呢可以通过添加我们这个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来获取到更多的这个资料和信息。先来说啊，最热门的秋海学校，嗯，这个秋海学校从应该说从这个6、7月份的时候，这个家长都已经开始讨论了啊。然后我们当时这个做了视频号之后，有非常多问的，其中有一个。大家就是比较纠结的，就是如沂村的村民和苍溪村的村民，他们的孩子能不能上这个秋海学校，这个是争议比较大的。当时我们在节目里啊，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直接就是一锤定音了，说是如沂村、苍溪村的村民是肯定能够划到秋海一中的学校的啊。100%划。为什么我们当时这么肯定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去看到的这个资料，大家不要说是哎哪个开发商或者哪个中介跟大家说了这个肯定能划到，就一定能划到，以政府的官方文件，而且是能查到的政府官方文件为准啊，为准。这个当时在征地的时候啊，就是秋海一中，他就征的是如沂村和苍溪村的这个地，所以说是一定能上啊。但是这儿有一个要求，写的是如沂村原村民的子女以及苍溪村原村民的这个子女是可以上秋海学校一中啊这个学校的。那么一共这个是有500个学位，是小学，那么初中呢也是500个，总共啊是有1000个学位。那么小学是划到了秀英大道，连接椰海大道、剑桥西路、规划路以东、南海大道以南、秋海大道以西、剑桥南路、规划路以北，还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沂村的原村的村民子女以及苍溪村的原村民的子女可以划属到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的小学。那么中学呢，它有一些中学会比小学小一些啊，因为有一个中学在这边已经有了，包括已经覆盖到了一片的这个片区，所以说中学跟小学它的这个范围是不太一样的。中学呢是包括了秀英大道连接椰海大道，还有剑桥西路、规划路以东、南海大道以南、秋海大道以西、剑桥南路规划片区以北，以及如沂村原村民的子女和苍溪村原村民的子女啊，这个就是秋海一中学区的划分。那么这一个就是划分呢，其实是比我们预想当中的要大很多的啊，大非常的多的。那么像以前可能我们没有说到的一些小区，例如说文星特天喜一号，在万达正对面的这一个小区，它是一个新房的七房小区，它是4代新规住宅，它的建筑面积还不错啊，它能够达到110%的得房面积，就是你买100平的这个房子能够达到110平的这样的一个实际住宅，就是你买的这个房子可能是最小的那个是99平的。99平以前我们说买房子啊，99平通常就是三房啊，小三房一个卫生间，但是它能够做到大三房，就是主卧是套房带卫生间，然后还有一个公厕，再加上还有一些赠送的面积，你能够达到以前120、130这样的一个实际以前老房子，就是老一代的这种三代宅的这种房子的面积和品质，它能做到2梯4户，也是加上学区的支持，能够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啊，16000多的这个价格哈，16000可以买到4代新规住宅，而且周边的这配套也是比较热闹的啊，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的。但是之前因为它这个学区没有划到，所以说如果没有划到，它卖16000还真的是不太可以，因为它以前是这个海旧中心小和14中，它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它的距离首先通勤是很远的，再加上它这个学校可能没有那么的有优势，所以说它这个价格是不太被看好。然后昨天这个天喜一号的这个公众号专门发了一个喜大普奔，就是恭喜划入到学区房这样的一个消息哈。这些消息大家要注意分辨，就是它是真实的划到的啊，而且它是有官方文件所支持的啊，包括在海一办上它能够查到的啊，这些学区是可以。

买的啊，但是像以前我们在这个七月初的时候，当时有几个就是大家在维权的一些情况，就是它是没有官方发布的，或者说是还没有说是在这个公开文件，只是说预测的这种情况下忽悠了很多人买，最后它没有划到，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大家一定是要去买既定的这种学区房，能够看到的这个学区房。我看到后台这个信息有点多。看到很多朋友天涯海角问海口学区的划片啊，分片区的这个地图，您添加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不是添加一下我们探访兄弟的这个微信号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还有这位笑脸的朋友问小学学区，海南华侨中学长同学校的小学学区，等一下我讲到这儿的时候会给您说啊。还有这个豆瓣甜甜圈，他发了一段视频哈，这段视频应该正好是看到了这个楼下的这个学校，应该是您这个位置好像也是秋海学校这个位置吧啊，也是恭喜您，应该是划入到了这个学区当中。还有就是说到秋海学校，刚才先说了一个文心的天启一号哈，同时呢他把就是罗牛山的一期二期啊，罗牛山一期包括二期的璞玉也划到这个片区当中。这个其实是给璞玉一个买房的理由哈，因为罗牛山这个品质和它这个定位当然属于比较高级的，然后它卖的目前为止也是比较贵啊，包括特价房底价房也是到19000二层的这种房子，但是呢之前的这个也是因为学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它只能更多的选择是上了私立的这个北大附小和附中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秋海一中的话，其实也是给大家可以努努力上这个罗牛山璞玉的一个选择的理由。好，这就是秋海一中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也是最为关注的一个小区了哈、啊。然后还有海南中学阜城的校区啊，海南中学阜城校区一共提供了500个学位啊，中学的啊，500个学位是海南中学西面围墙以东啊，大路街以南，朱云路以西，高登西街以北。同时呢，第二个片区是龙坤南路以东，高登西街以南，甘蔗园南八巷和大园里三横巷以西，振兴路以北。第三个片区呢，是在甘蔗园南八巷以东，高登西街以南，大园路以西，还有烟厂后街以北。第四个片区是海南中学第18栋教师宿舍楼，还有舒心苑小区，它内部的这个范畴之内也都划入到了这个海南中学阜城，就是总校的这个校区当中。再来说到海南中学江东校区了啊，大家看到的海南中学江东校区225个学位，这个是就是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就是大家在维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海南中学的小学部从25年就开始要招生，说是要招生，周边的像同仁乐府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小区在宣传的时候都说是它是海南中学的学区房，小学中学9年一贯制啊，但是小学到目前为止啊，到现在所发布的7月20号这个文件当中依然是没有招生的啊，依然是没有招生的，所以说呢很多家长是从25年就在等说是小学要上，然后等到了26年还上不了，到现在为止还在纠结这件事情，还在维权这件事情，说是27年一定能上，但是这个孩子已经是等了一年又一年，幼小衔接了一年，然后不能再衔接第二年吧，孩子都这个等2年再上，耽误的是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那么到底是像这个周边的是要去到灵山中学上，还是去到桂林阳中心小学上，还是说是借址到九中上，借址到这个海南中学的中学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变化哈、啊，还没有一个定数啊。家长们包括很多的这个业主代表还在积极的这个协调和维权当中。我们前几天也去拍了这段视频，我们最近也正在编辑，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家长们进行更合理的这个维权哈，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目前海南中学江东校区中学有225个学位，没有小学，也就是说今年是没有小学的啊。那么它的范畴是在道孟河以东海岸线以南。

南，临海六横路以西，江东大道连白驹大道以北，包括永卫社区、高山社区、维和的这个区域啊，这是海南中学江东校区的划分。再往下啊，我们看到的是五元河还有人大附。五元河和人大附哈，那么究竟这个学府商品它能不能单销划片还是多销划片，我们来看一下。五元河一共是有1000个学位，人大附有540个学位，那么这是初中的啊。它的划片范围呢是长滨路以西、海修快速路以北至海边、粤海大道以东、常德村委会原村民的子女由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接收入学啊，这个也说得非常清楚了啊，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单校划片啊。那么它更多的单校划片是在常德村委会原村民子女，这个就跟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苍溪村和如意村一样，当时征地这个所这个给大家的一些学位。再来看到的是江东嘛、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星部校区的小学和初中啊，这个是星部岛的这个分校啊，它不是总校啊。星部校区小学270个，中学300个。然后这边需要注意的就是所有带碧桂园的这个组团它都没有划到啊，碧桂园的这个组团它都没有划到。这个的话对于它原本现在其实还有一些新盘在卖啊，还有一些楼盘在售，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啊，对于它的价格和未来的这个销售啊。还有一个就是海口金盘的梧桐学校小学初中啊，这个也是新的学校啊，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但是它成绩没有出哈、但是既然是金盘，它挂了这个金盘和这个梧桐，它肯定会教学质量不用太过于担心。那么首先它小学是300个学位，初中是250个学位，小学的范畴是营学路以南，东至营平大道，西至大样村啊，南至绕城高速路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么初中呢是营学路以南，东至营平大道，西至大样村，南至绕城高速路。然后第二个范畴呢是营平大道以东，北至美食河的龙华行政区域，不含丁村，属城西中学范围。南至绕城高速以北的恒大跃龙府，不含龙桥镇自然村，属龙桥学校的招生范围啊。这就是海口金盘的梧桐学校的小学初中啊这个情况。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所挑选出来的就是比较有看点的啊这几个大家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小学初中的这个画片。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哈。地图版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是文字版，包括大家在网上一搜也基本上是文字版啊。想要看到地图版的话，就是能够在这个地图上直接一个圈给你画出来这个颜色的标注，从哪条线到哪条线，你看你小区在不在里面啊，这个更直接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一下我们探访兄弟的小助手，进入到我们这个探访兄弟的听友群当中，我们就会把这些信息直接发送到这个群里面，可以直接看到啊，也可以这个私聊，也可以我们把这些信息直接发送给大家啊。我们看到小岛克里欧啊，给我们留言，他说琼山中学新大洲道的这个初中部招生吗？啊，不招啊。不招。还有这个北洛师门留言，人大附果然没有变化啊，对吧，它比较稳定，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变化或者说有调整，主要是在新部的这个分校啊，新部片区的啊。然后这个陈华子留言，他说他看海一办的学校画面还是2025年的，他还没更新，现在应该已经更新了吧，就是今天早上已经更新了，因为今天开始报名，中午12点就开始报名了，就是我们这个消息它相对而言会比较快哈、
就看到这个消息比较快，他可能海一半上还没有更新。我们昨天是拿到这个资料之后，就马上开始做这个地图的这个画片了。如果说想要这个地图的话，还是真是一

0: 手资料哈，真的是一手资料。然后这位叫做清风福尔的留言，他说为啥没有船柜小学的招生信息，还看到了长留中心小学里面包含了船柜村的片区，这个您在海一办的学区范围里面搜索一下这个船柜小学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位置了啊。海一办里面搜学区范围，搜索一下这个船柜小学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划片范围和它的这个内容和小区的范畴了。对，这位叫做 Alex 给我们留言，他说有地图会更加直观点。对，就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地图，我们已经做好这个地图了，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或者说哪个小学的话，哪个初中的话，我们直接把地图版的发给您，您可以直观的看到哈。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就可以把这个发给您，或者您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号或者抖音号里直接搜索探望兄弟，关注我们，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发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发送给您的。这位叫做冰冰莹莹妈妈啊，应该是二胎家庭哈，关注这个上学的这个问题。他说：“金盘梧桐画片变了吗？中海锦城画进去了吗？”金盘梧桐画片没变哈，中海没有画进去。丫丫留言，他说：“长天云厅居然画进了九小和桥中，真夸张。”他是统筹入学，你别觉得夸张，也别觉得里面是有什么问题，他是在这个片区当中统筹今年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情况，还有本身生源的一个情况来统筹的。但是这个长天云厅从未来再往下走几年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他有这个长天的华侨学校，所以说他未来如果能划到九中和桥中，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哈，只能这么跟大家说。说您看今年长天云厅如果正好学生是要入九小的小学或者初中的话，可能能捡个漏，或者说能上，但是未来的这个长天华侨也不一定差哈，大家不要有太强的或者说太执念要上哪个学校哈，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卷卷零问开维生态城问号啊，开维生态城就是华侨中学就是海南中学的初中部嘛，小学现在还没有在招。海南中学的江东校区的初中部小学还没有在招啊，说是27年招啊，这个东西反正到目前为止它的这个工地还正在在建啊，在建工地，目前地基还有几栋这个宿舍楼已经建好了，但是还有几栋楼还在建，你说它明年能建好吗？这个是不好说，你等建好或者说等到明年差不多四五月份你看一看建好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啊，因为它建好之后还有什么消防的问题，还有其他验收的一些问题，万一再耽误，那当时不是因为其他某某原因耽误导致这个2025年2026年都没有开学成嘛啊，这个以实际的这个为准啊。我看这个大家留言真太多了，有的时候我挑了几个就是大家能问到我知道的这个小区，因为它这个画片当中有太多这个其他的一些小区了，比如说什么什么宿舍小区，或者说有一些叫不上名的这个小区我可能还不太清楚，我等一下呢查完之后会把信息发送给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想要去了解的话，或者是想要直接看这个图的话，您可以在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在这个地图板上直接发送给您，您直接看地图上能更加直观，能够看到您家小区是否有到这个画片啊。先聊到这儿哈，这个话题。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啊，买房卖房找兄弟，我是杨哥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号包括抖音号来搜索关注到探房兄弟，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还有我们的听友群，我们呢会把一些房源包括热门的一些信息来都发送到群里哈，大家相互交流，相互这个探讨啊，为海口的楼市发展贡献大家的一份力量。
1: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买房交声威。

9:41啊，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这个后台的信息有点多，有点回复不过来大家哈。大家在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吧哈，我们等一下直接加了微信，把信息发送给大家，就不在节目当中一一的回复了。这位笑脸又留言，他说怎么感觉文字版和海一版的地图有差别？他文字版写的不是特别的全啊，就是文字版它有的时候只写到了这个大的这个范围，以这个地图版的为准哈，地图版的更直观。包括您直接去搜这个学区学校，它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范畴，只要您是在这个范畴之内都可以去申请。总而言之吧，今年我们看到的就预测的这些学区小区还是欢喜的比较多的哈，愁的可能个别几家愁啊，但是个别几家愁它的这个风险点和提前的这个预测已经是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啊，尽量去买这种既定的学区啊，就是已经稳定相对而言划片的这个学区了啊。如果说你买的这个不稳定啊，或者说是只是预测未来可能会划到这个片区里面，就有可能会出现就我们所说到这种问题啊，到时候耽误的是孩子上学。有朋友问说是西海岸云起可以买吗？啊，西海岸云起现在认筹吹风价，它还没有最后的这个价格出来吧啊，它整个的品质是不错的啊，2.0的容积率加上这个，目前它应该如果按照今年的这个划片的话，它是属于五元和人大附的初中多校摇号，然后小学是长滨小学。但是未来的话，它这边新建了一个华南师范学校的这个附属学校，这华南师范学校也是挺好的一个学校哈，而且离的这个云起非常的近。未来包括田螺新民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项目以及周边这个划片，基本上应该都会结束到以前这个学校摇号，就是多校划片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除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房产的最新资讯啊，包括教育的一些资讯之外，我们也有很多线下的服务帮助大家进行带看选房，在新房当中会有这个折扣的这种价格，包括一些礼品的这种赠送。另外的话，二手房主要是帮助大家去筛选一些房源的信息啊，能够在这个4万多套5万多套这个房源来进行这个更精准的一个匹配，在大家这个预算之下，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号搜索关注到探房兄弟哈，给我们进行留言关注支持，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帮助大家这个进行更多的线下服务。我们的服务全部都是公益免费的啊，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也能够帮助到市场更健康的一个发展。7月份哈，基本上都是划片这件事情是比较大的一个事儿，还有就是中考的成绩出炉也是比较大的一件事儿啊。今年吧，就这个大家实力非常的强啊，这个成绩也确实非常的好，就是导致大家这个中考可能，700多分到800分这个区间就很难去选择一个比较心仪的这个学校啊。那么这一次我们再说说这个学区吧，因为它这个成绩联系着学区，学区又关系着房价。那么像这个北师大的本部啊，就这个江东片区北师大的本部再次是众望所归啊，以优异的表现展示了这一所顶流学校的一个绝对实力。本届的中考全省的50名啊，前50名北师大本部占了6位啊，全校的平均分也是刷新了一个记录，是高达803分。那么其实也是就是跟美丽沙两个学校一直在竞争哈，美丽沙、桥中两个学校一直在竞争，这一次这个北师大应该说又取得

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连续5年都是海口中考的这个第一梯队，年年出高分，年年稳领跑啊。所以说这一个学校周边的一些二手房也好，或者新房的这个产品也好，都是比较保值的啊，相对而言它这个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的。那么之前我们就说到这个同仁乐府，因为很多海南这个本地的一些朋友因为看中海中的这个江东校区，他都去买了这个同仁乐府，然后就导致这个小学今年没有上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初中这个成绩也没有出，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成绩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有可能会有变化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北师大依然是非常强的。那么北师大周边的一些房子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海控翰林府就是比较稳的哈，这个画片也好，或者说它的这个距离也好，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学校上学的一些不管是师生也好家长也好来进行购入的。那么同时楼书里新出的这个学区也是不在少数啊，但是像这个翰林府成绩稳、画片稳、交付稳这样的一个靠谱楼盘，目前因为这个中考的这个成绩出炉，其实也是给它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

这个蔡小黑问说，汉林府现在还是有新房吗？还是说已经是二手了？有新房啊，有新房，而且汉林府它现在还没有交房，这部分交房了啊。就如果说有需要买的话，可以去买汉林府啊。21000的这个价格，差不多是在21000左右啊。这个景之留言，他说海口最近因为学区闹得沸沸扬扬的，稳才是最重要的啊，谁赚钱都不容易啊，确实是，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说买既定的学区，就是已经画好片的这个学区，不会有太大变化的一个学区啊。这个喵小布布留言，他说谁懂啊，海口现在买房稳学区就是王者啊，对，稳学区就是王者。但是就是江东片区这边它的画片其实相对而言比较稳定，有很多的这个楼盘它都是跟着学校来进行建的，包括你比如说九中的啊，华侨的，九小的，江东校区的这边，海南中学的这个，还有像这个北师大，它所配套的这些楼盘基本上是很稳能画到的。但是它这边的风险点是在于它能不能顺时的开学，比如说你家孩子是明年就要上学了，他明年能不能建起来，明年能不能开始招生啊？那如果说他是已经开始招生了，然后等到他这个第二年你正好买了这个房子，这种是可以的哈。就是不同的学区还有不同的这个小区，大家要有一定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意识，千万不要听这个中介和二手的这销售的这个顾问来给你说一定能100%，他如果能写进合同里那就一定能100%啊，但是通常他不会写到这个合同里啊。我们再拿这个同仁乐府举例子，就是当时的销售啊说一定能啊，小学25年开学，最后不好意思，25年真的开不了，26年一定能开。结果今年26年还是没有开，包括所有的这个记录啊，微信的聊天、通话的语音记录都有。结果到开发商去维权的时候，开发商说这是销售的个人行为，这不是我们开发商的统一行为啊。虽然他这个同仁乐府上面写着很多暗示性的话，比如说零距离上海中哈，包括海中就要开学了，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暗示性的这个话语，但是他毕竟没有把它写到这个合同里，最后吃亏的还是家长啊，因为他买到学区这个溢价，周边其实说实话配套并没有特别的好啊，周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我们看到后台还有很多的人在问，我是在这打字，这回不过来大家了哈。大家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就问到这些画片的这个问题发送给大家啊。还有我们最近这两天有一个事情，就是关于新不倒的碧桂园君澜湾的这个物业车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我们说这个房子除了学区的一个属性价值之外哈，就是价格的锚点，学区是肯定的一个价格的锚点，有学区它自然会有价格的优势。第二个就是它的品质优势，物业的服务优势也是能够给这个小区加分的或者加价的这样的一个点。像这个刚才有朋友问到开卫生再城之前为什么卖不上价，或者之前

为什么大家这个看到这么多挂牌，但是实际交易的这个数量很少，就是因为物业的车长、物业的这个不服务，导致他住在里面的这个小区的业主遇到停电、地下停车场积水等等的一些问题，没有人处理。这就是你想交物业费你都没地儿交，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我们又看到这个碧桂园的君澜湾也算是出了一个比较大的负面的新闻吧。上半年海南是启动了对于物业服务的一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一个情况，对于一些质量这个不符合价格的啊，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等的一些问题是重拳出击，也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效啊。昨天碧桂园中央半岛的君澜湾小区的业主就把当时他们这两天遇到的这个事儿发给了我们的后台，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先说一下吧。那就是小区因为这个经营不善，而且这个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之后，就是要替换小区的这个物业，然后正好是在这个前两天，然后小区的物业撤场，那么当时这个撤场做的比较绝把小区所有的垃圾桶、组车的石墩子地下室的排水管道都截掉割了一段带走了。就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做的有点绝然后目前这个君澜湾它基本的这个小区的生活可能都受到了很多的影响，就垃圾都没地方扔了，然后排水管道都没办法使用了，然后现在呢也正在这个业主委员会在找这个招投标，有新的物业即将入场，但是还没有定是哪一家还没有定，还没有做交接，原本的这个盛会物业就已经撤场了。那么像这种情况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像这个小区的管理就是物业它作为一个服务单位的话，只是服务我们业主，服务一个小区，它是一个相互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业主呢就是你不要太吹毛求疵就是人家物业服务的还不错物业能够把基本的东西做完，包括所有的账目都是明晰的，我觉得你就要应该正常的去给人家交物业费。那么有一些业主他真的是不想交这个物业费，他就一直在拖这么一年两年，然后非要等到物业搞活动，你交物业费送油送米我才要去把这个物业费交了。那么这样的话物业公司他能做好吗那么当然有些物业公司他确实也是存在一些问题，他这个推诿扯皮小区的管理非常的差或者说是他有很多的问题置之不理，然后导致这个矛盾非常的多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之前我们说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这个成立，进入到这个小区当中，大家还是要抓紧的，希望有一些更热心的一些市民朋友业主能够牵起这个头，把业主委员会成立起来包括物业也要配合成立好这个业主委员会，这样的话双方的这个沟通，包括后续如果出现这个君澜湾这种替换物业要进行招标的这个过程，也会更加的快速更加的迅速一点把问题提前发现不要等到真的人家退场了，或者说真的出现这个更大问题了，然后再去找替换的物业，那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儿，等着哪个物业来接呢对吧，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还是需要业主能够齐心协力小区家庭是个人单位，每一户是个人单位，但是整个小区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集体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我们也不希望在后台能够看到这么多最近几个月大家所这个投诉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这个反馈的一些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希望我们也能够帮助到大家，但是更希望我们这个能够提前把问题发现，提前解决掉这一些问题早间的9:55，这里呢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传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呢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 APP， 然后去看一看新房的价格、二手房的价格包括成交的价格都是可以看到的。那么贝壳它不光光是做二手房，也是做新房的能够拿到更多的一个折扣和福利，会有贝壳额外赠送的一些家具家电的这种礼包，希望大家能够选择贝壳找到贝壳。那么贝壳的话目前在海口有这个链家门店，包括德佑门店、21世纪乐园，这些都是属于贝壳的这个品牌门店大家都可以去到线下来进行咨询和了解。
那么到这里，我们早间的节目就要。

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再一次感谢各位今天早上来锁定的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探访兄弟。那么更多精彩呢，在明早的9点到10点哈，也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好，我们明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

0: 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来同步直播哈。
0: 是。
1: 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同时呢，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带着大家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众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大家依然可以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来消息，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慧慧爹地说，是花快出来。
0: 是花吗？现在不行了，得省花了。现在那个咖位长高了，现在是、
1: 啊、可以啊，宋宋升级为是花了，现在要升级省花了。
0: 可不咋的吗？是花刚睡醒，快给我浇点水吧。
1: 哎呀，跟是花一起上节目可太荣幸了。
0: 你跟他是一伙的闹半天是吧？我寻思咱俩一伙的。
1: 这不是都夸夸你吗？对吧、小鱼来了啊，宋宋笑笑上午好，我来了。你是不是每天就是复制这个表情转发就行了？
0: 这个表情跟小鱼本人长得一模一样。
1: 真的吗？
0: 真的，他就长这样。
1: 他这头像是小鱼本人吗？
0: 对，也是他本人、
1: 啊、
0: 是他本人的那个动漫的 AI 的那种头像。
1: 哇哦，非常可爱啊。
0: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00跟11:00准时出现在这里陪伴各位。
1: 是的，那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今天老龄动态呢，咱们给跟大家走走心啊，
0: 走心。
1: 对，聊聊几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今天围绕的也就是想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哪些事儿，尤其是子女的事儿，您觉得是老人真心该管的？
0: 嗯，
1: 有哪些是老人管多了反而不太好？
0: 嗯，
1: 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无论是我们的长辈啊，还有就是我们作为晚辈的，其实都可以来探讨探讨这种话题哈。
0: 嗯，
1: 其实说实话，我们都说呢，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看这个，不管年龄再大，家里有你的爸爸妈妈管着你，他也是挺幸福。但是呢，我们逐渐这个长大之后，他管多了吧，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
0: 是，我们之前唐主任来上节目的时候啊，还跟各位就是分享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叫做边界感。就是这个边界感不光是朋友之间的、爱人之间的，还有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也应该要有一些边界感。就是老人不要插手子女的生活，当然子女也不要插手父母的生活啊。
1: 是的，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个帖哈，楼主是一个32岁的姑娘。她说呢，她妈妈来住了3天，走的时候呀，行李箱塞了他的口红，他刚买的丝巾，还有他放在玄关的钥匙。
0: 嗯，
1: 理由就是说，哎，你一个人乱糟糟的，妈妈帮你收好了
0: 啊，
1: 就是走之前给他收拾了一下家里。
0: 是。
1: 结果呢，他回去之后翻了半天，那钥匙就找不到，该找的东西就找不到了，迟到了，扣了全勤奖，然后口红也断掉了，没办法补。
0: 嗯，
1: 丝巾呢也被弄得皱皱巴巴的。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帖子下面有一个非常高赞的回复哈，就是说，你不是收东西，而是收主权。
0: 嗯，反正整个这个几百条评论都一边倒在姑娘这边啊。但是有意思的是呢，你翻到后面有一条评论也是同一个人发的，说我知道我妈其实没有恶意，她一辈子呢把我当在手心里的肉，老了老了不放心也

0: 是因为爱我呀，可我就是因为这样不太想回家了
1: 啊。因为这个讲出了一个很多家庭正在发生的真相，
0: 嗯，
1: 就是老人呢想管你，但有的时候他可能插手的太多了，对吧？
0: 对，
1: 等这个子女的腿就退得越远，退得悄无声息，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不是回来坐坐和回来住两天的区别了，
0: 嗯，
1: 就是可能连电话都开始掐着时间打了。
0: 是，我们来关注到一条数据啊，人民网呢是在早几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份调查，76.5%的受访者说身边确实是存在这种就是父母过度干涉子女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其中的将近80%是集中在了婚恋、买房、带孩子这几件事儿上。然后另外呢，中青报的数据更加的直白，61.5%的青年人年轻人对父母的态度是你可以给我建议，但是请别替我做主。
1: 嗯，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有六种行为吧，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种共鸣感。就是这六种行为呢，父母其实可能经常会说会做，但是呢实际上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消磨我们的亲情线。比如说第一件事情，这个是父母经常把我养你这么大挂在嘴边，适度的诉苦确实不是问题，谁还没个什么腰酸背痛呢，谁还没有就是说父母想教育一下你呢，但是呢你一直唠叨说哎呀当年哪有你们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呀，
0: 嗯，
1: 对吧？有些老人呢就把这个变成了固定节目，每次见面必说一遍，说我这腰疼啊当年就是抱你落下的，我省了，
0: 那我当年也没让你抱啊我跟你说，我说你必须得抱，我都不会说话你说
1: 然后那还会说哎我省两件褂子钱给你交学费，
0: 别我这学我也不是很想上，
1: 哎呀这个我当年为了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啊，这有的时候父母经常会挂在嘴边，对吧？你看像山东有一位64岁的阿姨，儿子呢在外地安了家，每个月啊也会给他转生活费，节假日的体检卡呀营养品呀也没有断过，但是每次儿子一进门他就开始从头到尾抱病，
0: 嗯
1: 啊，说我这儿这儿疼哪儿哪儿不舒服，
0: 嗯，
1: 然后隔壁老张家的儿子上周带他老娘去爬泰山，你看人家隔壁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儿子春节回家待的时间从之前的一整天缩到吃完午饭就走，再后来连过年都开始找什么加班走不开的理由了。
0: 嗯，
1: 就是他的儿子呢也说一句话挺扎心的，他说我不是不孝，就是每次回去都像去还一笔还不完的债，利息还在涨。
0: 嗯，
1: 就感觉一回去挺压抑的，
0: 我听着都觉得非常的压抑。
1: 嗯，
0: 就是这个什么我养你这么大什么这什么这句话啊，我的父母从来未跟我说过。
1: 哎呀，那你所以你的父母说实话这个编辑感还是很好的。
0: 他们对，反正就是这句话我听着我就挺脑袋疼的。还有第二件事呢，就是孩子结了婚之后啊，这可能很多结了婚的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家长没有从家长退回到顾问的位置，孩子成家之后呢，那么他的这个家就是跟他的这个爱人之间的，不是说妈跟儿子爸跟闺女之间的，这个道理不难懂，但落到自己的身上的太多长辈退不下来了。小两口买点什么啊，怎么花钱，把这个孩子送去哪个兴趣班，周末要去看谁的父母，事事都要点评，动不动就要拍板。
1: 嗯，
0: 然后网上还有一个事儿，是68岁的一个退休阿姨呢强行搬进自己的儿子买的这个新房子，然后客厅阳台呢是捡了自己这个堆了自己捡回来的纸壳子呀，什么旧的这个锅碗瓢盆，然后儿媳妇儿买了一套餐桌布，她觉得太花里胡哨了，浪费钱，然后捡了当抹布使。
1: 哎呀，这个儿媳妇儿气的呀！
0: 这我把家给她砸了，我跟你讲。然后结局呢，就是儿媳妇儿搬出去住了，儿子呢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
1: 对呀，最后闹得小两口也不开心了。
0: 是，
1: 你说这个妈妈有什么错吗？这你说到底吧，也没有什么错，大错啊！妈妈也觉得自己可委屈了，说我帮你们看家呢，我捡点废品卖钱补贴家用，怎么了？
0: 问题是不是你的家呀？
1: 对呀，之前哈，武汉大学做过一个调研，90后、95后的离婚案例当中，因为长辈介入家事导致破裂的占比啊，接近一半。
0: 嗯，
1: 每5对离的里面呢，就有1对根子啊，就是老人不肯松手。
0: 嗯，
1: 然后之前上海社科院那边的数据就更直接，同城不同住。 定期相聚但不插手日常决策的家庭，带进矛盾率能够降低60%多。这个就告诉我们，距离产生美。
0: 确实，我之前还说呢，我说最好的距离我感觉就是跟这个父母，就不管是跟哪方父母啊，就是两个人结了婚不是自己有个房子吗，跟这个父母最好是住在一个

0: 小区里，或者是住的就是两条街的距离，不要相隔太远，这种是比较幸福的。
1: 对对对对，时不时的这个探望一下，然后像
0: 晚上下了班能回家吃个饭，然后再回自己的家，
1: 然后回去拿点东西。
0: 是不是拿过去啊？是拿出来，
1: 去冰
0: 点东西走，
1: 冰箱薅一薅。然后我每次这回我妈家走的时候，都是大包小包的。
0: 我妈
1: 哎，
0: 你妈说这是闺女吗？这是土匪。
1: 对呀、啊，这个也好吃。然后每次我回去，我现在我侄女都主动给我拿，姑你要不要这个呀？姑你要，我说要啊要啊。
0: 但是我目前可能跟你还处在相反的一个阶段。每次我妈说这个拿点那个，我说不要，我什么都有，没有我不会再买吗？
1: 因为你没成家，成家了就可以。
0: 对对
1: 太难了，
0: 是我还没有成家。然后呢，还有第三件事儿是跟第二件事完全相反的一件事啊。第三件事呢是怕孩子嫌弃，所以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没有底线。有些老人呢觉得我不吃你喝你就不错了，你别嫌我就行。所以呢，子女说什么都点头，然后自己心里哪怕不太舒服了，也不敢说一个字儿。然后呢，在这个孙子孙女面前还会说：“哎呀，奶奶是老古董了，奶奶不懂啊、爷爷没文化，你别听我的。”想就是通过这样显得自己比较通情达理，不给孩子添麻烦。但是呢，人情世故当中有一个很硬的定律，叫做不管什么关系，你先把尊严撤了，对方就很难再把你当回事儿了。一开始呢，觉得孩子可能还会心疼一下，时间久了可能就变成了反正我妈也不会生气，反正我爸说什么都行。时间长了之后呢，对于自己来说可能心里会更加的不舒服了。
1: 对对对对，原本是个合理的需求、然后就被自己堵回去了呀。因为你提前预设了说，哎，我一开口就是麻烦孩子，对吧？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该不舒服或者是该真的有需求的时候，咱们还是跟父母说。不是跟孩子说啊，父母要跟孩子说，提出一些合理的需求。
0: 是。还有一件事呢，这个也是非常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啊，就是你的这个孩子小两口也吵架了，你第一个冲出来站队，这一个是非常有杀伤力的事儿。因为小夫妻吵架呢，可能多半是因为洗碗谁没洗好啊，哎呀，谁没孩子发烧了，谁没盖好被啊，周末去谁家呀，等等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且小夫妻吵架一般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但是如果老人下场的话呢，事情就会直接变质了。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们说啊，你们两个就是你们小夫妻两个人，你们小情侣两个人，不管怎么吵架，你不要都待着没事先告诉你妈，先告诉你爸，因为可能你这个事儿吵完之后，你原谅他了，你们两个已经和好了，但是可能你告诉你妈了之后，这件事会永远在你妈妈的心里，而从而对这个对你的这个另一半儿，就会心有芥蒂，说你曾经干过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1: 对对对，哎呀，这个真的是，两个人的事呢，还是留在两个人之间。
0: 对
1: 啊。第五件事儿就是说什么呢，在家里憋着不说啊，老人呢一出门就跟街坊邻居亲戚挨个广播，
0: 典型的家丑就要外扬。
1: 对，这个真的是太常见了，
0: 这个更受不了。
1: 家里的那点事儿，什么孩子工资多少啊，这个月给了你500还是800啊，儿媳妇说话语气重了一点啊，
0: 受不了了。
1: 然后关起门来呢怎么掰扯都行，但是你往外一说就不是家务事儿了。这个就说实话，你真的家丑外扬，然后人家怎么看你的孩子啊，你是有一个倾诉欲了，但其实在别人眼里呢，就把它当成一个笑话一样了哈。
0: 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的那个小区、那个社区、那个什么一传，哎，你知道老师家那小谁吗？咱晚上这几点都不回家，啥的啥的啊。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为。还有一个呢，是把手机变成手铐啊，待着没事连环抠一下。然后呢，有一个姑娘在网上写过一段说，她妈一天最少要打7个电话
1: 啊，
0: 如果出门超过1个小时没接，第8条消息就是你是不是出事儿了，你是不是嫌妈妈烦了。
1: 哎呀，
0: 然后她就觉得呢，这样的行为非常的喘不上来气儿啊。可能确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一个人的话啊，尤其是非常的孤独，把所有的这个情绪出口会焊在孩子身上，要求这个成年人，就是你的孩子，背着你的整个人生去过日子。他下班没准就想安静一会儿呢。
1: 对呀、
0: 啊，你一个电话过去，哎，下班的不是7点下班吗？怎么这个7点半了还没到家呢？等等等等，然后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追问啊，所以会让孩子有想要逃跑的想法。
1: 是的，说句实在话，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啊，单独拎出来哪一件不能说是父母不好，
0: 对，
1: 甚至反过来说，每一件背后也

0: 都能找到一句合理的老话，就是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养你这么大还能有错、当妈的不就图个心里踏实吗？但是说实话，家庭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不是靠这些理活的，而是靠舒不舒服哈，就是家庭的这个关系怎么样才会比较舒适。我相信我们今天说的这一些呢，很多朋友应该心里是比较有共鸣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作为长辈哈，也能够听到我们说的这一些该有边界感的，咱们就还是有点边界感。
1: 是，然后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确实是这个退了休了，时间也比较充裕了，喜欢出去交朋友啊，社交啊，干嘛的，孩子们也不要老师管了。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怕我妈交坏朋友阶段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她不是偶尔会出去社交一下吗？我怕她交到社会上的坏人。我怕那个交到一些坏阿姨坏叔叔什么的，带她这个加入一些什么
0: 什么这个
1: 传销组织啊，什么团队，我都很害怕他被洗脑啊。
0: 现在到了你该操心你妈妈的时候，
1: 对，所以他如果出去社交了什么回来，我就得坐那儿听一会儿，我听听他今天跟谁交了朋友，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0: 哎呀，你这个也是告诉你不能管太多啊，
1: 对，不能管太多，差不多听听得了啊。然后呢，还有看到这个大家发来的消息，小鱼说不是，每天我都是纯手打的文字信息。
0: 哎呀，爱你比心啊，
1: 比心。
0: 灰灰爹地说明天你就是村花了，你怎么还降级呢？人家要升级。
1: 你是什么呀？你是村霸王，你每天职场霸凌我你。然后还有老朋友说沈花好打卡了，你看人家多配合。
0: 哎呀，早上好呀，
1: 谢谢你亲爱的捧场搭子、
0: 然后鸟人说了，你俩要吃饭不？你这个是吃个早饭还是午饭呀？
1: 你这破饭，你这破饭看着就吃不饱你。
0: 你这旁边两个这是虾还是鸡蛋呀？
1: 鸡蛋。
0: 这鸡蛋还煎了吗？煎鸡蛋吗？
1: 应该是一个鸡蛋先煮了，可能估计是昨天的剩鸡蛋，然后今天给切了两半，然后两半一煎，弄个炒豆角，完了又把什么东西又切成丁了，拿个勺快点米饭。
0: 哎呀，你这餐食一般呢。
1: 因为他每天要早上起来做好给自己打包，打包带走，然后中午的时候自己方便自己来吃。
0: 吃点好的啊，吃点好的、
1: 给自己那个什么，上那个沙县买两个大鸡腿啊，鸟人今天。然后他说让红姐小心大哥吧，你们俩你谁也别说谁，你们俩。哎呦，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哎呦，接下来又进入到了尴尬的六分钟时刻。
0: 我们也来看一看吧，关于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有一些网友的互动留言哈。
1: 行。
0: 然后有一位网友他说呢，说的基本都对啊，但都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啊。我们有的时候呢，也要多站在父母的立场想一想。哎，确实也对啊，
1: 确实
0: 我们多多的要换位思考，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孩子应该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1: 对，我们有的时候呢，其实你是要留这么一个小口让父母能够插手你的生活，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留那种你想让他插手的部分
0: 啊，
1: 对吧？
0: 你比如说像这个在我们家里，这个我和我对象都比较独立啊，啥了自己干，孩子也可以自己带。然后
1: 你们俩是真厉害，你们俩呀。
0: 然后呢这个卫生什么也就可以自己打扫。然后我婆婆呢，她就说你得给我找点事干呀，比如说你们的衣服拿出来我帮你们洗一洗，就像你说的，你得给她一个
1: 出口，对
0: 对，得让她干点什么事情。
1: 对，而且尤其是就是对于父母来说，他们如果你不需要他们，他们是会有一种很强的挫败感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你要让他们，你要给他们一点活干，这就导致了我现在什么都不干。
0: 那你这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什么都我妈干。然后我妈说我这一天呀比你上班还累呢。她说我这一天比你感觉轻松不了多少。
0: 说是这么说，但其实你妈应该是属于那种干，在干的过程当中她是比较幸福的，比较有满足感的。
1: 我不知道，我猜是的。
0: 改天帮你妈帮你问问你妈。
1: 我问问你，给他做一个那个心理访谈啊。
0: 问问怎么样，开不开心。
1: 是希望，反正希望吧，就是所有的这个子女跟父母还是互相体谅，因为这种事儿其实说白了大事儿没有一件啊，全是这种生活当中的小事儿。你要是什么都干了之后呢，他们确实没有一个说想要给你们帮帮忙的一个口，哪怕你让他说那个我们什么什么没有了，你们有什么什么吗，你给我一些或者说那个今天实在是来不及弄这个地板了，这个地板缝能不能帮我擦 一下，就你给他留一些这种他能做的这个小事儿。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应该也是对于他们来说很幸福的一件事，就省着管你其他方面了 啊,、
0: 嗯、啊是的。所以今天的老龄动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话题了啊、
1: 嗯、
0: 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

0: 力支持。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来自奶茶刘若英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吧。这个歌呢也是比较符合刚刚说到的关于爱的这个话题啊，叫做《当爱在靠近》。
0: 来吧，
1: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

0: 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下一站，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潇潇，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嗯，再次感谢。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跟健康有关的大板块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啊。
1: 嗯，
0: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看到礼拜六说摸鱼非也，那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和板块。
1: 我还以为他说他摸鱼听节目呢。
0: 他呀，他确实是经常摸鱼。还有鸟人呢，说这是早午饭呢，什么早午饭呢？要 brunch 你，拿英文跟我沟通你啊。还有慧慧大家说你得多干一点，让红姐休息一下。红姐听到这里，想要打我的手也是逐渐放下去了。
1: 我们刚才说了，有的时候确实要跟长辈找点事干哈，让他们每天过得更加的充实。
0: 是，
1: 而且呢，就是让他们觉得自己被需要，
0: 被需要。哎呀，我特别需要我妈。我生活里面，我经常跟我妈说的一句话是：“妈妈，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
1: 哎呀，这把你妈哄的心里哥开心的，我还能再给我闺女多干几十年呢。
0: 每次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妈就跟我说：“你别整那一套，我不吃你那一套啊。”虽然嘴上说着这句话，
1: 干的比谁都开心。
0: 对，但是那个嘴角我还是能看到轻微上扬的一点点小弧度啊。
1: 哎呀，真是太可爱了。所以有的时候跟父母相处，他就是需要这种来回的 battle 一下啊。
0: 也是需要一些情绪价值的。
1: 是的、嗯、来吧，来到我们半点宣传之后呢，也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健康常识问题哈、
0: 嗯、
1: 比如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呢，就是你以为能够吃的几种东西哈、
0: 哎、
1: 但其实它是有毒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如果见到了的话呢，一定是要扔不要吃、嗯、尤其是告诉我们的父母。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不能吃的东西，发霉的面包啊、
0: 嗯、
1: 还有长毛的水果呀，这些肯定都不能吃嘛，对吧？
0: 但是
1: 有的它就不是那么明显，
0: 对，
1: 不是那么明显，你就觉得哎，吃吃没关系吧。
0: 我甚至我刚才看到，今天不是有很多的东西都不能吃吗？甚至有的东西我还在吃啊
1: 啊！
0: 比如说第一个有哈喇味的这个，甚至发苦的一个坚果，
1: 你这咋吃？这吃的不是都不好吃了吗？
0: 不是，它不是不好吃了，它是就有一点点哈喇味，它不影响口感，也不影响什么，什么都不影响。
1: 那快别吃了。
0: 对，我们先来看看啊，就是这个有哈喇味的发苦。苦的坚果，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也说哈喇味这几个字儿啊？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买这个坚果很容易被剩下嘛。但是如果保存不恰当的时候呢，轻则容易产生氧化，就是轻则容易氧化产生这个哈喇味，容易影响口感跟营养。氧化分解的这个产物呢，刺激你的胃肠道，还会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的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储存不当，有的时候那个坚果啊，就是它不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吗？有的你一撕开一吃，它里边就有哈喇味
1: 啊。那这个你得看一下储存日期，
0: 但是没有过期，只是有的是正常味，有的是哈喇味。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坚果厂商是怎么弄的
1: 那你问问厩家去，给我退货，
0: 给我100倍赔偿。
1: 正常的这个坚果它吃起来就是那种香味，但如果你真的像你说的有那个哈喇味的话，真的就不建议吃了哈。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嗑瓜子嘛，那一大包是吧，嗑着嗑着嗑着嗑着，哎，摸一个可能就是哈喇味的。
1: 哎呀，那个霉味还发苦、那个味道你要不漱口的话，后面连吃的几颗全部都是那个味道。
0: 对，
1: 像我们平时吃一些坚果什么的，建议大家购买小包装密封。
0: 嗯，
1: 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些不好的味道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了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泡了时间太长的木耳。
0: 嗯，
1: 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其实如果泡得太久，很容易出现那个米酵菌酸中毒。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不是经常在外边吃饭吗，就是经常在外边吃饭的朋友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到晚上的时候在外边吃饭就不要再挑木耳了。
1: 嗯，
0: 就这个木耳它可能是比如说提前一晚上泡发好的，或者说早上起来人家到店中午开始泡发的、但是你如果晚上去吃这个木耳，基本上就泡了一整天了。
1: 对，
0: 反正我妈跟我说在外边吃饭尽量别吃木耳
1: 啊、我之前呢不太懂这个哈，后来就是也知道了。我还心想说木耳泡水里的那一天时间哪会产生什么不好的东西呢？
0: 好像不是。
1: 后来这个了解了之后才知道米酵

0: 菌酸，这个它是非常厉害的一种毒素，像这个它这个毒素产生的温度最适合的就是在26度左右，温暖的环境。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它没有臭味也没有味道，所以被污染了你也看不出来，而且这个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
1: 是
0: 不存在什么。

0: 安全剂量，你摄入一毫克就可能致命，
1: 嗯，
0: 非常非常危险哈、
1: 啊。是，所以呢，在买木耳的时候啊，选择正规包装的木耳，泡发前洗干净，泡发的时间呢控制在4个小时以内，温度呢尽量是25摄氏度以内，泡发最好是冷藏泡发。泡发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换一两次水。如果这个木耳它都有点发黏了，有点粘粘的，就赶紧扔掉。如果需要过夜的话，要放在冰箱当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呢尽早来食用。
0: 对，除了木耳之外，像银耳啊，那也是一样的哈。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发芽的土豆，说实话，发芽的土豆我发芽了，我也舍不得扔。
1: 是，我看这个
0: 老感觉削掉吃了没什么。
1: 我看到这个大胳膊说，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我受不了你们了。他说我喜欢吃发芽的绿豆，发芽的绿豆有没有一种可能，哥们那个叫豆芽呢？我真受不了你。然后他还说，壮士你的甜妹儿称号要被潇潇抢走了。那我俩不是一个国度的甜妹儿，我们俩各自甜各自的啊。
0: 嗯，我们都是有自己不同的风格。
1: 是，
0: 大罗斯说东北叫咖喱味道了。
1: 他说东北叫哈喱了那个味道，就是咖喱了那个味道。
0: 哎呀 ，I'm sorry， 我不是正宗的东北人，你读出来就有那个味儿了。
1: 我也没有，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咖喱了还是哈喱了。反正我们家就是哈喱了，这个东西哈喱了，不能再吃了，大概这个意思啊。
0: 啊。
1: 然后还有鸟雷说什么叫哈喱味儿，请说普通话。
0: 普通话也不知道咋说。
1: 不是，我说实话，这个是科普中国发布的。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哈喱味儿啊，是科普中国说的，不是我说的。
0: 有没有可能
1: 他就是普通话哈喇味儿？你们那边怎么说呀？
0: 留哈喇子的那个意思。
1: 哈喇子，他跟哈喇子不是一回事儿。这个东西他哈喇了，跟那个哈喇子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0: 我们就说有那个哈味儿了，
1: 有哈味儿了，哈
0: 味
1: 哈喇了，反正是。
0: 对，反正都懂这种意思吧？反正就不好吃了啊。
1: 还有慧慧呆呆说哈喇味儿是什么味儿？我受不了你们了。哈喇味儿就是你嗑瓜子儿一大包瓜子儿，嗑嗑嗑嗑嗑，吧唧嗑着一个特别苦。然后特别那个有味儿，那个味儿就是哈喇味儿啊。
0: 嗯呐、啊，这个只可意会啊，
1: 不
0: 可言
1: 传。
0: 再来说到这个发芽的土豆吧，发芽的土豆呢，真的不建议大家吃。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发了芽我也吃了，那真的是心存侥幸啊。
1: 嗯。
0: 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面含有那个龙葵素。
1: 嗯。
0: 龙葵素它是一种天然毒素，正常情况下呢，它的含量是很低的，但是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的含量就会急剧上升，
1: 就不能吃了。
0: 哎，它的那个芽眼周围啊变绿的部位含量极高，
1: 嗯，
0: 一旦误食，轻度可能出现喉咙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呼吸困难、
1: 嗯、
0: 昏迷甚至死亡。
1: 嗯，
0: 你如果一次性吃太多这种发了芽变青的土豆的话呢，那就可能发生龙葵素中毒，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1: 相当了。所以在买土豆的时候啊，要选一些表皮光滑的、颜色正常的，然后存储土豆的时候，把它放在一些阴凉、干燥跟通风的地方，不要超过10摄氏度，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就可以延缓土豆发芽了。嗯，那么如果土豆刚刚说到出现这种发芽或者表皮有点绿了，就不要再吃了。
0: 嗯、
1: 那么除了发芽的土豆之外呢，没熟的青番茄也有龙葵素，也不建议使用。没熟的青番茄也不行吗？
0: 啊，
1: 就是绿色的西红柿也不行吗？
0: 所以我看完这个之后，我觉得我小时候身体真好呀，
1: 真好，我们真耐杀呀，我们怎么这么金活呀？我们
0: 就小的时候呀，在那个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时候哈、
1: 嗯，
0: 院里就种的那个番茄嘛，种的番茄还没熟呢，就摘了来吃、
1: 嗯，
0: 然后那个土豆发了芽了，削削皮，然后继续吃，
1: 活到这么大也不容易，今天晚上庆祝。注意一下、
0: 哎、这不建议大家干呀，小时候身体好呀，可能那个时候拉肚子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
1: 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发苦的瓜果，有很多的这个瓜呀有点苦了，然后我们就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苦这不是败火吗？但是呢，本身不苦的一些，比如说葫芦类的这些瓜，什么丝瓜呀、西葫芦、黄瓜，这些如果变苦了，尤其是有的黄瓜吃起来确实是苦苦的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它产生了苦味的葫芦 芦素。这葫芦素是什么葫芦素？这不是骑个葫芦娃的那个葫芦素，是正经的瓜类的产生的一个葫芦素啊，
0: 不好的一种毒素、啊、
1: 对，它是一种热稳定性比较强的一个毒素，就算你高温烹饪呢也没有办法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你的神经，让你头晕呕吐腹痛甚至器官衰竭。
0: 对，
1: 所以在挑瓜果的时候

0: 然后呢，要看看它的表皮是不是有异常的斑点或者是腐烂的一些痕迹，要选表皮完整没有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这个瓜它苦了，赶紧扔啊，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1: 是，而且你知道吗，南瓜它也会有这种发苦，产生那个
0: 南瓜也苦啊，
1: 产生葫芦素。
0: 嗯，
1: 它南瓜本来是甜的嘛，但如果它发苦了，它里面就含有很非常多的这个葫芦素，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前两天是看了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妈妈在给孩子做辅食嘛，做辅食里面加了南瓜，但是一般做辅食呢，我们就是不尝，不咋尝就给孩子吃了。
0: 为什么呀？
1: 就觉得也难了尝了呗，反正就是放的那些东西哈，就给孩子吃。后来那个孩子葫芦素中毒，给送进医院了。所以从那之后，我给孩子做辅食，现在我自己要尝一口。
0: 那是。
1: 他就是放了南瓜，就是如果说这个味道不对的话，就不能给孩子吃。
0: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葫芦瓜类，那个什么苦瓜，它如果产生葫芦素了怎么办呀？
1: 苦瓜不知道啊，
0: 它本来就苦，它产生葫芦素我们也吃不出来呀。
1: 可能那个苦味它会有点不一样吧。
0: 哎呀，就吃吧，这么多年了都挺耐杀的，反正我们。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部分腐烂呐，还有发霉的一些蔬果，这个我们这个大伙儿还都知道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年的朋友可能吃起来觉得哎呀那边俩烂了，给它削了片了就行呗，再吃另外一半俩就行了呗。但是其实呢，哪怕已经去除了这个腐烂的这个部位，健康的部位呢，可能也是已经被细菌跟霉菌污染了，产生一些亚硝酸盐呀，还有霉菌啊等等这些有害的物质。
1: 对，这里要尤其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说生姜
0: 啊。
1: 生姜如果腐烂的话，它是会产生很强的那个毒素，叫做黄樟素。
0: 我第一次知道生姜会腐烂呢。
1: 生姜有的时候放久了嘛，它那块就烂了嘛。你如果说把烂的那块削掉，旁边那块继续吃，它也有沾上那个毒素。
0: 哦，
1: 这个即使使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啊。这个损害肝脏功能。所以像这个生姜发霉了啊，变质了，你那一块就咱就甭要了，为了那几块钱啊，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0: 对，一块姜还是没多少钱啊。然后除了毒素之外呢，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你要是吃完了之后呢，容易中毒，然后你的皮肤嘴都变蓝了，
1: 哎，
0: 你变成阿凡达你，然后你就贫血你。然后蔬菜呢应该要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存放，如果发现蔬菜有部分是腐烂的，最好就整个丢掉啊，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来吃剩下的这个部分
1: 啊。对啊，我们也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怎么还在讨论哈喇味儿呢？
0: 哈喇味儿这么喜欢哈喇味儿吗？大家
1: 礼拜六说哈喇味儿不应该是受潮了发酸的味道吗？
0: 它哈喇味儿其实有很多，你说的那个受潮了之后也是会有哈喇味儿的，
1: 它是那种潮潮的，反正就不好吃，有的时候
0: 特别苦。
1: 海南这边太潮了嘛，放那儿的瓜子忘记密封了，它一会儿就潮了。
0: 对呀，
1: 然后就跟那个一些北方啊、新疆啊那边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昨天还刷了一个视频呢，新疆人家那个烤馕那个饼啊，它能够削一削，然后变成一块可煎的东西。然后它的 QQ 糖就变成那种硬邦邦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太干了，湿度特别特别低嘛，就不像我们这瓜子，你放外面一会儿，薯片放外面一会儿，它就软了，
0: 潮了，
1: 潮了不好吃了。
0: 那确实很少有地方的潮湿度能跟我们相比啊。
1: 大胳膊说你懂挺多，绿豆芽都知道。
0: 有没有可能我也是人类呀？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也进化完成了？谢谢你的夸奖。
1: 大罗斯说原来宋老师喜欢哈喇子，宋老师咋就喜欢哈喇子了？
0: 这是一条有味道的留言呢。然后还有慧慧 daddy 呢说差点以为你叫我鸟人，我都要去找红姐告状了。
1: 来了这么久不知道咱们节目有一个听众。
0: 真是。然后呢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说到那个容易中毒变成那个阿凡达啊。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呢，这个也是应季的一个水果，我特别爱吃红心的甘蔗。红心的甘蔗呢，这个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品种，而是说这个甘蔗发生甘蔗中毒了，你吃你中毒啊，而是发生霉变之后的一个表现。每年的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天气逐渐回暖的时候，甘蔗就比较容易被一个叫做结灵包霉菌的一个菌呢，反正就是一种菌吧，给污染。
1: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清明蛰毒似蛇。
0: 哦，
1: 就是在清明前后，因为那个时候气温已经上升了嘛。
0: 哦，
1: 甘蔗它不是冬天产出吗？
0: 我跟你说呀，我小的时候哎呦真是难杀呀，我吃这个甘蔗呀，我挑有红心的吃，我感觉那个是它的那个糖心，你知道吗？就是我以为这个东西如果里边红了的话，它会更甜。
1: 哎呀妈呀，

0: 我以为就是甘蔗，大家我小的时候就知道甘蔗是组成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就是什么红糖什么的，就会用这个甘蔗去、
1: 嗯、你就觉得它那哎自己产生红糖了，
0: 哎，对，我小时候真的就是这样觉得的。然后如果这个切好的甘蔗有红的，我会挑这个红的吃。
1: 哎呀，
0: 从未有人告诉过我这个红心甘蔗是霉菌污染。
1: 我们以前真的不懂，我小的时候呢是吃到这一块，我觉得那个味道它就跟其他甘蔗不一样，就不好吃了，
0: 嗯、
1: 我就会把这块不嚼，它那个水就吐了。但是我会把旁边好的全给吃了。
0: 嗯、哎呦喂，
1: 小时候真难杀哈！
0: 真是我们真是难杀。
1: 但是真不建议大家吃，因为它这个我们都是属于不幸不幸中的万幸了。
0: 我们属于幸存者偏差
1: 啊。然后那个有红心的这个甘蔗，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它如果说你吃了太多的话，哈，初期呢就可能出现消化功能紊乱、恶心、呕吐、腹痛，随后就会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严重会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是死亡。
0: 嗯，
1: 所以呢，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那个红心的那种甘蔗，红了的咱们就不要吃了。
0: 嗯，
1: 反正这个季节呢，它也不是产出甘蔗的季节，
0: 是，
1: 就大家先买点其他水果吃吧，我觉得这个比较保险一些哈。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沿海城市、沿海地区的朋友喜欢吃螃蟹嘛，但是螃蟹如果已经洗了，如果已经熟了，尽量就不要再吃了。螃蟹尤其是河蟹，我们海蟹还行，属于杂食性的动物，除了活物之外呢，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会携带大量的细菌。如果死亡的话呢，它的这个细菌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组胺等等一些生物胺这些物质、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是比较有毒的，哪怕是烹饪之后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消除。所以说如果吃这个已经熟了的螃蟹，就有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你可能会皮痒啊、瘙痒啊、呼吸困难啊等等有这些症状啊、嗯、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过敏性休克来危及生命。
1: 对，但是对于我们海南人来说，不新鲜的我不吃，
0: 不行，不是活的我都不来勒它的、
1: 啊、
0: 我都
1: 海鲜必须要很新鲜。
0: 对、
1: 啊、购买螃蟹的时候呢，反正不要因为死螃蟹便宜你就购买哈、啊。烹饪前如果说发现螃蟹它已经嘎了好几个小时了、
0: 嗯、
1: 那肯定就别吃了，否则得不偿失。
0: 对、
1: 啊、
0: 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你以为能吃但是其实它就是有毒的这几种食物啊、
1: 嗯、
0: 把今天的这一期节目这个下下来给回去放给爸爸妈妈听。
1: 鸟伦说螃蟹要生吃，不把它嘎了咋吃、
0: 嗯、
1: 我们说是你买的时候那这时间太长了，你新鲜买回家你现煮了这吃不行吗？
0: 我真受不了，你要是在我旁边的话我反手我就是一下啊。他说杀不死你们的只会让你们更强壮。小的时候还特别流行一句话叫做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1: 啊、
0: 然后小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掉桌子上了也会捡起来吃的，
1: 掉地上没有那个三秒定律然后也捡起来吃掉。
0: 对，掉地上得吹一吹啊，掉地上得拿起来吹一吹，或者怎么着再涮涮什么的。反正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确实感觉身体更皮实一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就不是了。现在的如果你给他稍微一不注意吃什么的话，他们可能一下那个肠胃就受不了了。
1: 对，反正不要拿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生活习惯，
0: 对，
1: 或者是咱们小时候一些身体哈、
0: 嗯，
1: 来看待现在小朋友的身体。
0: 这就像是我们那个现在吃个什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比较讲究的啊，说这说那，然后我们的这个长辈，尤其是爷爷奶奶，就会说。哎呦，你现在那个不懂珍惜了，日子也是过得好起来了。我们那会儿那个饿的只是啃那个大树皮的时候，都没有这些烂桃子吃。你能有这个烂桃子啊，吃了不错了，把那个烂的削了，那边俩吃了得了。
1: 那会儿没条件嘛，现在不是条件好了吗？
0: 对，
1: 这些有可能损伤我们身体的事儿啊，咱就别干，不要为了那几块钱，然后呢，有更大的损失了。
0: 是，反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希望大家能往心里去啊。
1: 嗯。
0: 然后呢，希望能让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学习到了很多的新知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又不够分享一条新的消息了，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放歌大板块环节当中来吧。
1: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让我们俩提前几分钟下班吧。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每个工作日啊都是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会准时出现跟大家来见面的。
1: 嗯，
0: 接下来呢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自回春丹的鲜花。明天见，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

0: 刷会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来了，在中午的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于飞。
0: 是的啊，今天呢已经到周二了。哎呀，

0: 刚才反正感觉就是在出门的时候感觉今天的温度又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升高，跟昨天相比好像是热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感觉今天这个路面上的情况比昨天要好一些。
1: 怎么说？
0: 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为啥有个车他开在我前头，他一直在有点像你也不能叫别车吧，但是我不知道他为啥，就是一路上遇到好几辆车都是开特别慢那种，比如说在快速路上限速90，他就是开到60，然后完了他就是在中间车道上，因为大家知道快速路其实他每条车道是稍微有一点点窄的，然后呢他就是开在那儿，我也不敢从旁边变道，只能跟在他的后边，哎呀打双闪灯人家也不理我，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周一大家上班的怨气有点重，今天周二所以就好了很多了。
1: 啊，其实说到这个开车在路上哈，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在海口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时间段啊，包括早上和晚上的时候，通勤压力会比较大。然后呢，在一些一线城市，就是这个人口体量比较大的城市，在中午的时候，甚至哈全天，就是说到之前去到那个北京和广州
0: 啊，
1: 原来的话就是可能觉得广州或者北京上午啊、下午啊出行的话，其实就一般时间校准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在这些大城市哈，我经历了之后发现好像他们无时无刻的不在都是在堵车。
0: 对，我就觉得
1: 无论早高峰晚高峰还是午，他们你当然了，早
0: 平峰
1: 早午晚可能压力会更大，平时的时候车辆通行的效率在部分的路段依然不高。
0: 是啊，但是就是有像有一些这个旅游城市的话，就感觉他每天就属于一个这种高峰时段和特高峰时段。比如说像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反正我每次跟我朋友说，哎，今天要不明天你开车，我们一起去哪哪哪去玩吧。但凡我一说，只要进到那个城门里头，哎，就是那几个门，四个门嘛，只要进到那门里头，他都会啊，我婉拒了，婉拒了，就是不往那个门里头进，就是往回民街那一块就不往里进。然后基本上都是在那个那四个城门外边，外边的话，他说那随便去哪都行，但是只要说一过那个城门，就觉得一进城门就是一件特别拥堵啊，特别就是想不开的事儿。所以你看啊，就是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啊，要不然说咱56个民族嘛，然后每个地方其实也有每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嘛，对不对？除了说像交通之外，这是每个地区的特色之外呢，像在语言呢、文化方面，咱们每个民族也有不同的特色。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民族的啊，民族神曲、民族歌曲这一块，你比较喜欢听哪些歌呢？
1: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人家都说嘛，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民族音乐在世界的舞台当中也是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民族类型，包括民族唱腔的歌手呢，他们其实在整个演绎的过程当中也是受到了世界的听众和观众的认可。
0: 是，其实我个人的话，对于有一些歌曲我会特别有青睐，比如说有一些夹杂的有方言的这些歌曲，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好厉害，它好神奇。因为平时可能像我们辽宁应该跟辽宁话跟普通话应该也是比较接近的。
1: 辽宁的话在很早之前，包括很老一辈的辽宁人，他们可能会说满语，因为毕竟哈，这个受到地缘和历史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可能很多人会说满语。那当然可能满语的一些词汇对于辽宁话或者对于东北话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 有一些影响哈。
1: 这可能是这样子。
0: 但是像在河南的话，基本上就是按照普通话变个音调，它的字变得其实不多，所以说我会觉得哇，他们会说一些比如说像海南话，然后他跟普通话完全不沾边的，我就觉得哇，他会说这个海南话，他好厉害呀。或者说有一些啊，像会说蒙语啊，会说藏语，我就觉得这种就特别厉害，尤其是如果他能把它给放到一些歌曲里边的话，那更不得了，就更觉得特别厉害了啊。来吧，今天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关于民族歌曲这一块，就是有一些特别好听的民族歌曲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都听过哪些好听的民族歌曲呢？可以来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好听的民族歌曲啊，好听的民族歌曲。看到老朋友来了，说强总宇飞中午好，来打卡了，中午好。小鱼也说我来了，中午好。礼拜六果然他点了这首歌啊。Per Dutu 你听过这首歌吗？
1: 是哪一首？
0: Per Dutu 就是今天就是在稿子里边准备的第一首歌。然后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是 Fly 飞啊，是来自青海玉树的藏族双人组合 ANU 啊，由龚巴和巴雅两个人共同词曲演唱的。当年他们也是两个怀揣着音乐理想的少年嘛，来独自北漂，大胆的就把传统的藏戏的唱腔和潮流的说唱融合到一起，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于这个民族音乐这种老旧刻板的一个印象。同时在2019年他们两个登上歌手的舞台之后，藏语歌词里边藏着滚烫的野心。哎呀，反正就整个歌词待会儿大家听的时候可能会听得不太明白，但是你就会能感觉到，哇，原来以前以为的那种这个藏族歌曲啊，可能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啊，就是坐上了火车去拉萨，或者是韩红演唱的非常多的那种藏族的歌曲。但是你没想到，哇，原来藏族的藏语歌曲还可以这样来唱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Fly 飞。

0: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叫做《乌兰巴托的夜》。其实翻唱这首歌的歌手是比较多的，包括有一些乐队啊，他们是直接用全部都是蒙语来唱的。还有在网上比较火的，比如说单正母子啊，然后也是在通过短视频，哎呦，发现自己妈妈唱歌这个声音特别有感觉。所以你看，就是大家对于一些好的音乐，肯定都是传唱度比较高的，尤其是像这个《乌兰巴托的夜》，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会想象到，并不是说那种现在咱们所听到很多草原歌曲表现出来的那种啊，就是水草非常丰茂，牛羊非常肥美的那种感觉，更多的好像有点那种感觉是有点，也不能叫凄凉啊，就是寂静的夜的那种感觉。
1: 首先感觉到他演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或者说在整个的一个空旷程度上是很高的。
0: 是，就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大草原在深夜里边静悄悄的那种感觉啊。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好。

0: 其实说到这首歌啊，它也有一个中文版本的，叫做飞啊，好像还是那个有个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啊。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调调，但是又不想去学这个太难的藏语的话，可以去学这个中文版的。而且这首歌呀，我觉得就是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哎，
0: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有一年去西藏的时候，在吃一个牦牛火锅的时候，他店里边会有店员在现场给你唱歌呀、表演、给你互动之类的。然后那个店现在是个网红店，据说每天排队两个小时起
1: 啊。真的
0: 啊那会儿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那会儿去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藏族小姑娘，然后一个服务员，就是突然给你端完菜之后，这边给你端完菜之后立马那边就开始咔就开始给你跳舞那种的、然后现在在网上她好像有个称呼叫流程姐，然后就是每次上来就是好就是什么好的来走个流程什么之类的。
1: 所以可见这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是啊，特别厉害。然后包括在这个歌也是第一次在那个店里边听到，后来呢也经常自己也会去听这个歌啊。然后今年不是带队去这个青甘大环线吗？然后大环线的时候，其实其中有一站，有一天晚上我们吃这个特色餐叫做藏王宴，然后也是有现场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来给你表演的，就是他会一个一个包厢走着然后给你表演之类的。然后有一个人他在找歌的时候说，哎呀，给大家唱个什么歌呢？我说要不你给大家抛一个吧。
1: 哎，
0: 他说抛一个，我说对，就抛。他说行，然后就现场又演唱起了这首歌。
1: 嗯，
0: 所以我当时都能够想象到他心里可能会想着你怎么会拍呢。
1: 哎，不得不说哈，其实我觉得一些民族类的歌曲，很多人会觉得可能在整个唱腔的过程当中或者发音的时候大家未必会了解，但是实际上刚刚又说了那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0: 是的、
1: 其实只要足够吸引人的话，很多的唱腔包括很多的语言甚至一些特殊的语言，大家还是从一些民族的歌曲当中来学习到的。
0: 是啊，像小鱼说是不是盆儿啊，对了，藏语歌曲就是盆儿，叫盆儿啊。
1: 哎，
0: 这你这音译有点太那啥了，你这音译啊有点像那个淄博神曲。接下来我们要听这一首啊，就是刚才提到的淄博神曲，就是来自山河的紫莫格尼啊。这个呢是全网爆火的彝族歌曲了，很多人认为唱的就是淄博，因为它里头其实有很多就是淄博淄博那种意思。其实呢这个紫莫格尼在彝语里边，对，就相当于在藏语里头的就是扎西呆呆啊那个啊。所以这首歌呢也被网友称为是淄博烧烤的专属 BGM， 直接就给带成了2023年的网络霸榜神曲，因为那一年淄博烧烤特别火嘛。同时呢这个歌手山河还专门给淄博也写了一版歌词来回馈网友。就是他写的这一版歌词，就是他整个调调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歌名改了，叫做淄博等你，里边就会更多的提到淄博的烧烤啊，提到
1: 淄博的小饼啊，
0: 对，
1: 烤串之类的，
0: 对，各种各样的啊。
1: 反差感
0: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的话呢，可以说是原版的吧，就是他用这个彝语所唱的这一首啊，叫做紫莫格尼啊。估计有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名字说啥歌呀，但是估计待会儿一放出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象到2023年，就是所有人好多朋友都是开着车呀，或者是坐着高铁坐着飞机去到淄博吃烧烤的那种场面。而且后来不是很多人说是不是这个淄博烧烤现在人不多了，不是，现在据说人也可多了啊，
1: 依然很火。
0: 对，依然很火爆。这个用个小饼啊，就是卷个小串啊之类的，哎呀应该是挺好吃的啊。来吧，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山河的紫莫格尼。

0: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

0: 手，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的12: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天主持。
1: 今天呢，主要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非常好听的民族歌曲。哎，就会非常多的这个，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啊，他们的音乐呢，就越来被越多的人听到，然后发现，就会把它进行一些整理呀，包括有一些的话是比较原生态的表演出来，有一些的话可能会经过一些现代艺术的一些加工啊，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作品。所以大家都听过哪一些很好听的这个
2: 民族歌曲呢？
1: 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其实在这个半点回来之后呢，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那首歌名字非常有意思啊，它叫做1376吉祥如意啊，不对，心想事成啊，也好，哎，是叫吉祥如意还是啊心想事成？
2: 这几个名都挺好的。
1: 对，为啥呢？因为它这个就是1376，它的藏语，然后这个数字的发音，就意思就是心想事成，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啊，刚才所听到那一首就叫做1376，要不然你在想啊，一首歌以数字来做它的歌名的话，肯定会想到底啥意思呢？还是我家门前那条河。所以大家有哪些非常好听的民族歌曲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看到礼拜六说还有一位是不得不说的啊，就是腾格尔老师《天堂》。哎呀，但是这个腾格尔老师我们可以放

那之后我们会有一期专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草原歌曲，草原歌曲啊，就是我觉得会把这个腾格尔老师放到草原歌曲里边会更合适一些。另外呢，还有小鱼说，莫西子诗的阿杰鲁啊，不要怕的意思，我不知道他的歌名叫啥，但是我就知道叫阿杰鲁啊，歌名就叫做不要怕。对，歌名就叫做不要怕啊。这首歌的话呢，其实在网上也是比较火的，因为这首歌啊，这首这个不要怕，它是地道的大凉山彝语的一个代表作啊，就彝族的这个歌曲了。循环最多的阿吉鲁啊，这三个字就是简简单三个字，意思呢就是不要怕。这首歌其实它写于这个莫西子诗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因为他早年呢是在北京谋生的时候呢是处处碰壁，甚至打算放弃一切，那么在难熬的日子里啊写下了这些旋律。后来呢是谁把他给唱火呢，就是吉克隽逸啊，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把这首歌呢就是给唱的火遍了全国。因为这首歌它不单单是诉说着这个彝族故土，更是送给每一个背井离乡独自扛住生活压力的普通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啊，来自莫西子诗不要怕阿杰鲁。

0: 还是想到了其他的那个版本哈。
1: 嗯，因为这首歌的话，真的，我觉得如果拿这首歌去参加各种选秀的话，嗯、你让其他的参赛选手怎么活？就怕遇到这种原生态的、
0: 嗯，
1: 然后这种就是带有极强的民族感的这种歌曲了。哎呀，反正每次让人一听的时候，这个歌虽然你听不懂，但是你能从它的整个语调当中啊，能够体会到那种柔软，还有那种坚韧。哎呀，反正这首歌虽然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到底在唱的是啥意思，就知道阿杰路是不要怕的意思，就是一直在好像在喃喃细语的告诉你，哎，孩子别怕，别怕，你可能我。自己猜的啊，可能就是你勇敢的去闯吧，闯至少在外边如果受伤了就回家。我自己想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当然，他具体歌唱的什么意思，我也不会一语，我也不太懂。所以说，有时候啊，就需要大家去听一些歌曲，就是他有一些民族风，但是他最好再带点就是普通话，
0: 嗯、
1: 我觉得那就更就是更好了，
0: 会传唱度更高哈。
1: 嗯
0: 啊，其实说到这个传唱度更高呢，还有一首歌啊，这首歌的话，其实它是一首情歌，但是呢，却有一种
1: 以语情歌，
0: 哎，对，就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离别的遗憾。
1: 对，其实
0: 情歌又离别。
1: 对，每次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句啊，先生，我走不出大山，你带一朵格桑花走吧。
0: 嗯，
1: 哎，就那句话，每次听这首歌，我都会想到这个。
0: 但是这首歌好像有一句歌词当中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有句歌词叫做"我被一阵风困在这里，
1: 哎、
0: 你就替我摘朵
1: 索
0: 马
1: 花
0: 走
1: 吧。哎"
0: 我好像走不出这座大山了，你天亮。就出发啊！
1: 别再徘徊，反正就类似于这样的啊，一个人呢奔赴山外啊，广阔天地去闯荡；一个人呢在原地等候，可以说是两个人啊，隔着千山万水，终究无法相守。其实他这首歌没有这种撕心裂肺的高音，倒是里边他会有一段这个彝语的唱腔，
0: 哎，
1: 然后这一段也是听不懂，但是感觉哇，好好听啊！就是听不懂，但是就觉得好听，
0: 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是啊，来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王瑞卓所带来的《大山》。

0: 其实听这首歌啊，其实像刚才小强所说到的啊，就是先生我走不出大山，你带着朵格桑花走吧。这首歌里头他有唱到一句啊，就是我被阵风困在这里，你就替我摘朵索马花走吧。所以我在这首歌的这个评论区里头就看到好多不一样的景观，有人说我走不出安徽，你把云客松带走吧。
1: 其实我觉得音乐哈，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不一样的感受，同时还有很多的大家特别的一个想法。不仅是音乐，还有体育。提示大家，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车上演，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一看的。2026年这一赛事的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在咱们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呢，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从7月24号到27号，中国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购票提示大家发送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是的，直接发送篮球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来就可以了。其实我在想啊，因为像近几年的话呢，咱们海口举办非常多的这种文艺活动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体育赛事之类的，能不能把我们海南的这些非常有民族特色的一些音乐或者一些表演能够带到这些舞台上呢？
1: 哎，真的是可以的。
0: 对，你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就是今年欢乐节的这个开幕式上不是有儋州吊声吗？
1: 嗯，
0: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现场听过儋州吊声，但是我在短视频上我已经刷到很多了，要不是我不会海南话，这儋州吊声我早就学会了。
1: 嗯，
0: 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儋州的朋友，他们结婚的时候
1: 可能会有这个儋州吊声的音乐啊，甚至是如果都是本地人的话，他们会唱这个，
0: 对，他们就会自发的来唱这些歌曲。而且你看，这是如果在儋州地区啊，大家可以去唱儋州吊声；如果在临高地区的话呢，就可以去唱这个临高李李美嘛。但是如果你看最近不是在咱们海口有非常多的活动，还有非常多的这些体育赛事嘛，我觉得就可以让大家能够来感受一下咱们海口啊这个火山的这个元素嘛。因为像在秀英这一块是有一首歌曲啊，叫做火山谣，之前也跟大家来分享过，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吧，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一首火山山歌宣传曲啊，火山谣。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哦，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5: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哎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南征北战的哈尼宝贝。因为在上时段的时候呢，跟大家来分享了非常多这个彝族的歌曲嘛。
1: 哎，
0: 然后说到彝族啊，或者是说到这些少数民族，大家都会想到云南这个地方嘛，就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区啊。
1: 又马上去云南旅游啦？
0: 啊，是吗？
1: 羡慕。
0: 谁呀？谁要去云南呢？然后去云南的时候，然后如果你去到一些这个哈尼族的一些聚集区的话，比如说在红河州那一块啊，就是有非常多的哈尼族嘛，然后他们那边就经常会听到这首歌，就哈尼宝贝
1: 哦
0: 啊，然后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个歌手啊叫米线。
1: 米线，哎呦，这个实在太配了。
0: 对，因为他们那边刚好红河州就是他那个过桥米线的一个发源地嘛，就蒙自那一块儿，就是他的这个过桥米线的一个发源地。然后就他那个歌手又叫米线，然后就跟南征北战就合作了这一首《哈尼宝贝》。哇，就我觉得真的是
1: 天
0: 作之合啊，就真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民族音乐，哎，民族歌曲啊，包括大家如果有喜欢的也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小鱼说哈尼宝贝女生那里太欢乐了，对，那个女生她就叫做米线，就等等等等。哎，我刚才我还找到了一个音译的啊，给大家来给大家的小 solo 一下啊，就是打麻将啊打酒就一麻表酒来七碰八条啊，一条龙啊单调
1: 那个林俊杰的浪漫广西是一个状态
0: 就是整一些其他的毫不沾边的，然后给他稍微
1: 听起来
0: 音译一下啊。
1: 哎，对对
0: 对，反正就大家经常可以在网上听到这些啊。还有看到出客热单我汉迪和家土说，富官儿跟你说一个冷知识，儋州话跟海南话不一样。那我知道，
1: 海南话很多的地方都有自己的语言语调的。
0: 对呀，不是说文昌话跟海口话也不一样，然后梨话跟海南话也不一样，
1: 是的，
0: 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啊。小东东说今天的歌好陌生啊，是不是算普及传统文化了？今天歌陌生吗？我觉得这些
1: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呀。
0: 我觉得这些今天找的歌都还是非常非常就是传唱度比较广的一些歌曲，我都没有找那种特别冷门的歌曲我怕找那些冷门的歌曲大家
1: 更不知道了，
0: 就是一听就给大家听困了就不太好了，所以还是喜欢给大家找一些这种比较好听的一些啊。那接下来这首歌的话呢，是最近我在网上也刷到比较多的一首歌，
1: 哎，
0: 六口茶，就是
1: 六口茶这个歌到底跟茶有没有关系呢？
0: 有茶，
1: 有茶的，没啥太大关系啊。它是恩施土苗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向往幸福生活的一个古老的民族的礼节啊，说一口一问，一口一答，浓香这个醇厚，香甜不腻，清神气爽，慕名而来的这个游客。客呀等等之类的，哎，可能喝完六口茶之后是惊得茶余道，也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0: 是啊，
1: 其实六口茶其实是更多的是展现出对于广大家的这样的一种
0: 欢迎
1: 啊，或者友谊场。

0: 长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1: 嗯，而且现在在这个恩施这边有很多的景区啊，它不是有那个有那个像有湖啊之类的，湖上不有船吗？他们就会在船上安排一个女生往那一站，岸上如果有男生开始给你唱这个就是喝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然后对面女生立马就会跟他来接歌，
2: 对歌对歌，
1: 哎，就会有一个对歌的环节，然后这个在网上也是特别火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吧，这个啊，下次大家去到恩施的时候可以去唱一下这个六口茶。

0: 是不是听还挺有那种感觉的？我觉得这种歌就特别适合那种，一个在山这头，一个在山这头，然后两个人就互相
1: 一来一回的感觉，
0: 对，一来一回唱山歌这种感觉啊。来看一下这个大胳膊说，这首歌怎么听起来那么像湖南嘞？花鼓戏嘞？花鼓戏啊，花鼓戏，我没有，我也没有听，我也没有现场听过啊，就是在网上有听到过一些片段这些的，
1: 可能会有点类似吧。如果大家觉得可能语调啊或者唱腔之类的哈，
0: 是啊，他说，富贵狂飙里边莽村村长儿子叫啥来着？李宏伟嘛。然后他说他是不是在音综上唱了个啥藏语版的歌来着？是《土坡上的狗尾草》吗？《土坡上狗尾草》是有一个藏语版的，但是他是一个内蒙人呐、啊，因为前两天不是那达慕大会开幕吗？
1: 对，
0: 他还去了呀，
1: 就
0: 阿如那嘛。
1: 人家都说骑上马之后，感觉他真不一样了。
0: 是啊，就以前那种
1: 演戏的那种，完全不一样了哈。
0: 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对啊，反正就是应该会唱一些蒙语歌曲吧，我感觉他啊。还有看到小鱼说蒙自原米线，哈哈，你这是突然打了个广告吗？就是米线呢、啊，它是源自于蒙自这个地方啊，过桥米线嘛。然后去蒙自那边吃米线，你就发现，哎呀，这米线跟其他地方是真的不一样。就是你不管说它好吃或者不好吃，这个就是比较主观的一些判断了啊。你单说它整个排面呢，相当大呀。
1: 你就是一个米线当中呢配的这些东西，会让你觉得哇，太丰富了。
0: 就一大桌子配菜，你一个人要吃这一大桌子的配菜啊，就是仪式感是有的，直接就拉满了。还有看到青春奋斗吧，说民族歌曲，还想到了阿里郎，还有奢香夫人、敖包相会，还有纳西情歌等。哎，敖包相会的话，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蒙语版的敖包相会？就是因为大家听的可能就是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就是那个普通话版的嘛。你应该，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听过蒙语版的敖包相会，但是你没有意识到那是敖包相会。就是在月亮之上这首歌里头，中间有一段菱花的那个长调，他唱的就是用蒙语唱的敖包相会。来吧，如果你还没有注意到的话，接下来就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0: 大家有没有听到中间的那一段零花的吟唱，就当当当当当，就那一段啊，那个就是蒙语版的这个敖包相会，
1: 可能会唱啊。
0: 肉姐她说不会蒙语
1: 啊。哦，不会吗？
0: 她不会蒙语，然后她说那个长调也是很难的，她也不太
1: 只会点点
0: 会对，但是她的声音真的很像零花。你有没有听过她唱凤凰传奇的歌？
1: 我有听过她唱那个，就是哎，好像没有听过。
0: 就是他唱他，你不觉得他有时候你感觉他那个形象跟玲花其实有点神似吗？
1: 会有点。
0: 对，然后他唱玲花的歌唱的一模一样。
1: 哇，我觉得这个时候能不能邀请他来唱？下次吧
0: ，因为你看，下次我们提前跟他说，哪天我们准备一个这个草原主题的歌，因为本来就想着近期要准备一个草原主题的啊，歌唱草原的主题的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本来也是打算今天放，但是我们觉得可以放到下一次，就是在草原主题的时候放到那里头啊，就是巴音孟克的《真爱的力量》那首歌。就那首歌怎么说呢，就是也是跟平时听到的大家听到的草原歌曲不一样，平时听到的都是那种特别广阔的，
1: 对
0: 啊，就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都那种的豪言壮志的这首。
1: 哎，
0: 但是这首歌它就有点像那种像摇篮曲一样的，然后就感觉很轻很柔啊，就是能够抚慰人心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啊。下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继续，我们再去到云南，毕竟有人要去云南了。哎，云南呢，
1: 好羡慕啊，
0: 云南有个地方啊，叫弥渡啊，弥渡，你看有一个叫弥渡山歌嘛，就哒哒哒哒哒，就是蜜蜂采花什么那个歌嘛。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啊，也是比较这个有名的，叫做《小河淌水》。小河淌水这首歌的话，其实它就是很早的一个音乐了。第一，就是它这首歌产生的主要两个原因啊，一个呢是弥渡这边颇有营养的民歌土，就是它有这个氛围在这儿。第二呢是当时所处的一个背景嘛，在这个斗争年代啊，就是战线斗争年代，群众成长，就是它有了一个极高的音乐热情。那么这首歌表现出的就是年轻女孩的这种活力和青春嘛。全曲都是语调式的，五个乐句，速度就是会比较慢一些，大概就是用这种比较自由的节奏和回环起伏，清新优美，而且具有云南特色地方的这个特色的这种旋律，描绘了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和意境深远的这样一个意境。
1: 哇，云南真的是太美了，也建议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到云南哈。现在看了一下机票的涨幅，包括整体的旅游的花费没有特别的一个大的波动。这个时候去到云南可能真的是可以多吃一些菌菇，应该是到季节了吧？
0: 呀，去吃那个就是那个菌子火锅，对，菌子火锅一定要记得那玩意儿一定得煮熟。
1: 对，
0: 啊，
1: 我真的见过有博主就是测评这个剑手青哈，其实他切的为什么叫剑手青呢？他切的时候就是青的
0: 啊，
1: 但是你一定要给它煮熟啊，煮熟才可以啊，才能吃。
0: 哎，是，就是有很多店
1: 很鲜美啊。
0: 对，有很多店如果那个没煮熟的话，他是不会给你发筷子的，而且你第一口你是不能喝的，他要留样，就要给他盛出来一小份的啊。那这首《小河淌水》其实很多人都翻唱过。包括李谷一还有龚琳娜还有腾格尔，他们每个人的版本都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由龚琳娜演唱的这个版本吧。
1: 龚琳娜的版本，
0: 对，你等一下，我得找一
1: 找
0: 这首歌。
1: 找一找，
0: 对啊，找着了，这首歌曲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来我们一起来听。

0: 我直接给龚琳娜老师跪下了、
1: 啊、给跪、啊、
0: 跪真的给跪下了，收下我的膝盖，这个真的是哎呀太厉害了，这个高音唱的啊。然后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中午的12:59了，那我们今天中午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啦。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这些民族歌曲啊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明天中午，我是明天中午，你呢？
1: 明天中午啊。
0: 你今天下午呢？
1: 哦对，今天下午。
0: 你今天
1: 下午稍后3:30吧。
0: 啊，3:30一直到今天晚上7:00都是有雨飞陪着大家。那我就跟大家明天再见了，你就跟大家下午见吧。
1: 拜拜。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

0: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

0: 子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

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这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特约播出。
1: 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是海南省唯一培养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人才的单位。
2: 好的，正在直播当中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5:35，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我是雨飞。今天我们的教育节目呢，同样也是跟小朋友有关系的。其实说到和教育有关的内容啊，那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家长朋友们会分享什么呢？分享孩子做的令你感动的一件事儿。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孩子做的令你最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当然了，如果你还不是一位家长的话，没关系啊，我也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事儿，就是你可以说你作为孩子给你父母做的令他们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我了。这个时间段算是午后哈、现在户外的一个通行压力，我们看了一下交警指挥中心没有发布到任何的一个路况提示，但是不得不说哈、今天这个时候的户外呢依然是在30摄氏度以上。同时也提示大家，想要带着孩子啊一起去看篮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我们都说到了，对于孩子的教育呢，不仅仅要局限在说书本上啊，了解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知识，更多的还是要在体育运动当中有所发力。那么机会来了，而且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特别值得大家去看。2026年呢，这一赛事的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呢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椰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竞赛比赛呢是不容错过的，提示大家购票可以发送篮球两个字哈，回复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首先来关注到和教育有关的资讯消息，来自于海口教育发布的相关信息哈。首先来跟大家说到，在7月16日的时候呢，教育部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推进会，教育部的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光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呢，发布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领域国家平台十大典型应用案例。那咱们海口市作为省市代表，在大会上做经验交流发言，向全国介绍了海口深化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应用的创新实践与阶段性成效。那么其实说到整个的一个成效哈，首先是说到了高位推动，构建五维协同推进机制。海口市委、市政府将国家平台深化应用系列列为全市教育的重点工作，构建了行政推动、部门协同、专家支持、企业参与、示范引领五维协同推进机制，配套出台了实施方案，细化了重点的任务，搭建起了上下贯通、多方联动、高效落地的工作体系。目前呢，全市239所中小学已经实现了平台全覆盖激活，3.4万名教师、42.6万名学生呢是完成了注册，累计访问量突破了8.5亿次。

预激活率以及学校的激活量、师生账号认证等六项核心的应用指标呢，是稳居全省第一。优质的教育资源加速向农村和薄弱的学校进行流动。同时啊，还说到了破壁贯通，打通资源流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其实在区域组团统筹方面呢，全市划分五个教育协作组，统筹48所市直属优质学校，推行了以强带弱组团发展模式，将平台贯穿集体备课、线上研训以及同步授课全流程。那在数字课堂弥合城乡差距方面呢，以国家平台作为载体，全面落地3个课堂双师课堂，远在三沙永兴学校的学生啊，也可以借助 5G 空中课堂和国家平台，与北师大海口附校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开展同步的教学，让海岛学子同等共享优质的课程资源。那么在构建验证帮扶网络方面呢，特别选出了30所市级核心优质校，联动全市239所实验学校，构建了1+N 的结对帮扶体系，累计的选派了1156名骨干教师下沉乡镇学校，开展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帮扶，以及组团统筹、数字课堂、验证帮扶三措并举，让优质的资源真正的跨越城乡边界流动起来。正在直播当中的海南教育前沿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当然音乐是不能少的，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也就是说到和孩子有关的内容啊。孩子做过令你最感动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分享、互动和留言。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内容。各位好，我是雨飞。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15:45，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和资讯有关的内容，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哈，那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资讯，那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海口教育发布说到的，我们海口经验亮相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工作推进会，有几个亮点啊，分别是高位推动、构建五维协同推荐机制，同时呢还有破壁贯通、打通资源的流通的最后一公里，以及赋能聚合、健全应用支撑体系。这个说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啊，在分层培训方面呢，我们海口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非常的优质。我们海口搭建了3-2-1-1分层的培训的体系，构建了市区校三级联动培训网络，同时啊，打通了国家平台与本地教师的研训平台，组建了市级教学化数字的一个专家队伍，实现了教师数字教学能力的全面覆盖。在人工智能教育普及方面呢，海口是推进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2026到2028年，特别选出了15所试点学校，实施啊 AI 名师计划，培养人工智能骨干教师达到了300名，领军教师呢也有50名。其实从今年秋季的学期开始啊，海口市的全市的中小学全面的落实了每学年不少于8节 AI 通识课。那么海南华侨中学、海口一中、北师大海口附校等15所学校被确定为首批的试点，全市 AI 教育从试点单位走向了全域推开。在数字硬件网络底座方面呢，统筹落实，省级专项资金达到了1.31亿元，为166所中小学、2221间教室配齐了智慧触控一体机，建成了116间标准化信息技术教室，全面的实现了100兆光纤的班班通。校园整体的宽带网络哈、提升了300%，同时啊也为线上的教学资源的流转以及线上的研修提供到了有效的支撑。同样啊，亮点还包括什么呢？我们的海口啊也坚持先筑牢资源底座，再激活应用生态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推动了校际协同从资源互通走向常态联动。在数字资源底座方面呢，依托于国家平台构建多元的资源体系，目前呢海南省平台已经上线超400万件学科的教学数字资源，包括红绿蓝特色资源，为全市教师备课、授课、作业设计、学情分析提供到了全流程的智能服务。那么在典型案例的破题方面呢，以乡镇尊坦中学为例哈，该校的英语专任教师仅2名，长期处于全区教学末位。2名老师呢，依托于平台的观摩优质课程，参与到线上的集体备课，加入名师工作室远程研讨，仅仅就用2年的时间，就在市级的教学竞赛当中斩获奖项。那么可以说，数字平台有效盘活了教育资源，成为薄弱的学校啊突破了瓶颈的重要的支撑。其实在校际协同方面呢，依托于全市

0: 30所核心优质校，组建由核心牵头、实验校参与的研修共同体，每学期开展不少于4次的线上线下交流活动。可以说这两年全是在国家级、省级数字化教学评比当中累计斩获118项荣誉，可以说是底座筑牢，典型引路，那么机制贯通，让每一所学校啊都成为优质资源的受益者和贡献者。据了解呢，下一步我们的海口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本次推进会精神，锚定15/5教育数质变革的重点任务，以国家平台全域深度应用为牵引，以人工智能教育为新的增长极，持续的在应用的广度、深度、长效机制和实际效果上下功夫，全力打造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的海口样板，将海口的教学数字教学啊打造成为自贸港建设当中的一张亮丽名片。其实说到教育呢，肯定是离不开现在的一些高科技哈，不论是 AI 的应用还是数字化的教育的应用，目标非常的明确，不仅仅是让学生在教育的受教育的这个能力方面，或者说他吸取的这个信息和知识方面有所提高，也给到了我们的教师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内容。北京时间的15:50正在直播当中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分享啊，想一想有没有什么让孩子曾经做过让你特别感动的事儿是什么呢？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正在播出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宇飞。那么声音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相关的资讯信息以及大家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那接下来说到海口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网上报名，您有没有关注呢？其实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哈，对于这个网上报名怎么去报，如何报，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来看一看哈，同样也是来自于海口市教育发布的微信公众账号。那其实呢，也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7月20号的信息哈。其实说到各区公布的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工作细则，包括了民办、公办啊这样的一个招生的计划，省属、市属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工作纳入在所在的区教育局的统一管理。首先说到这个招生对象是谁呢？就是小学一年级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哎，没错哈，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也就是说到是2020年8月31号以前出生的。初一年级还有小学也就是小学6年级的毕业生入学程序及日程安排呢，其实是从今天的12点一直到28号的12点，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就读本市的公办学校，均需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到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来申请学位，如实的进行登记入学信息。那说到海口市中小学生的这个入学服务平台的登录的入口您可以在海口教育发布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教育服务，再申请小学申请，开始信息的填报。那么第二个您也可以在海口市教育局的官网首页扫描中小学申请二维码之后再填报相关的信息。第三种方式您可以在海易办的应用程序点击首页教育板块或海南省学位申请专区图片，点击学位申请，最后再点击海口市中小学学位申请之后呢，再进行相关的一个信息的填报。那不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平台申请学位的，视为放弃本市学位申请。7月18号的12点网上报名时间截止之后报名信息是不可修改的。错过登记但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呢，可于8月11号到12号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进行补登记。那么之后呢，是由市区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入学，时间非常的长哈，从今天的12点就开始了。各位家长朋友，刚刚在朋友圈当中还有看到有家长说这个已经填报了，希望可以如愿当然了，从今天的12点一直到28号的12点。

里，虽然说时间拉得很长，但是还是要提前的去填报哈，各位家长朋友，赶紧来关注到这么一个信息。那么稍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审核录取的机制，包括报名注册、学籍备案等等相关的内容都有哪些呢？稍后在节目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在收听上好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特约播出。
1: 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是海南省唯一培养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人才的单位。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3: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4: 好的，正在播出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好，我是宇飞。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啊。接下来跟大家说到和教育有关的事儿，和每位家长都是有关系的。刚刚说到了，那么海口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网上报名指引啊，就说到了7月21号的12点到28号的12点，一定要来关注了。同时的话，还来说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审核录取的机制哈、啊。审核录取的时间呢是在7月29号到8月14号。审核录取工作呢依托于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实行机器管招生，学校进行入学审核录取工作。审核啊将会以线上审核、线下审核两种方式来进行。学校呢会根据海口市入学办法做出审核录取意见，家长呢可以在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申请记录当中来查看审核录取结果。那当然了，这个线上审核时间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啊，包括居民的户籍、不动产的登记证、交易网签合同以及租赁备案、社保入学等相关信息都实现全省的数据共享。那学校呢依据海南省共享数据平台对入学信息进行审核，做出审核录取预见，向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在线下审核的内容当中是说到了8月11号到8月14号，那么对海南省共享数据平台的共享数据无法直接线上审核的，学校啊可以结合线下审核方式，学校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数据核验，必要的时候主动告知监护人需要补充的入学相关材料，监护人对补充材料拍照并上传到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确实只能通过提交纸质材料核验的，监护人可以到学校指定的地点补交相关材料，未在规定时间内补交的视为放弃申请该校学位。那么学校呢可以联合街道社区对实际的居住情况进行核查，学校也会根据线下的审核情况做出审核以及相关的录取意见。公示名单呢会在8月17号之前哈，那么学校呢会分批次的公示录取新生名单，公示时间呢不会少于3天。同样在8月20前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名注册的时间哈，学校为录取的新生办理了报名注册的手续，对于到校报到的新生将会建立学籍，不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报到的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同样在8月21号之前哈，学校将新生名单报到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学籍备案，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这个时候就结束了。那说到这个公办学校招生哈、啊，将会根据儿童人数、学校分布和规模、行政的区的划分、交通状况等因素，为每一所义务教学的这个学校划定招生片区的范围。那教育部门呢将会根据学位的供给、户籍、住房和合法稳定的就业等情况，积极稳妥的推进以单校划片为主啊，包括这个单校划片和多校统筹结合的入学方式，试点多校划片入学方式，符合入学条件的人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时候呢，原则上以单校划片接收入学，符合入学条件的人数超出学校招生计划的，将会采取单校划片和多校统筹相结合的办法，以随机派位的方式确定入学名单，未能在划片学校入学的，由教育部门结合户籍

住房等情况分类统筹安排到周边有富裕学位的学校入学，当然了，也会依法保障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以及青少年接受到相关的义务教育。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家长朋友，哎，这个你的孩子的入学哈，这件事儿一定要抓紧。有看到老朋友说，哎，今天是宇飞在主持啊，没错哈，今天是代班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会跟教育有关，同时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嘉宾做客到直播间，会有一些禁毒啊、反诈的内容，让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啊我们的信息。那在稍后的我们的17点到19点的搜罗情报局，依然是有宇飞来陪着大家哈，将会来跟大家分享到最近很多人关注到的篮球赛事。提示大家，说到篮球赛事，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是非常值得看哈。2026年这一赛事的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在咱们海口，我元和体育馆呢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1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购票提示大家发送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正在播出的海南教育前沿，北京时间的16:16，各位好，我是宇飞。那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和教育有关的资讯消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分享，选择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

现在呢是7月21号啊，其实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暑假生活，发现很多的家长已经带着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暑假的出行的需求了。那在稍早之前，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呢，来自于我们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省教育厅也是发布到了提示各位家长朋友们啊，暑期校外的相关的一个温馨提示，特别是说到致海南家长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的温馨提示。那在这个内容当中也说到了哈，说尊敬的家长朋友们，暑期现在其实已经过了几天了，那科学合理安排学生的假期生活，加强亲子陪伴，保障孩子度过轻松愉悦的假期，是每位家长的监护责任。针对有校外培训需求的家庭，海南省教育厅是做出了相关的提示。那培训内容啊，按照双减的相关政策规定，校外培训机构是不得占用法定的节假日，以及休息日，还有寒暑假期开展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学科类的培训，也提示广大的家长要自觉遵守我们的政策要求，主动的抵制学科类的培训、各类隐形变异培训行为。如果说真的要参加校外培训的话，建议可以选择什么呢？体育、科技、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的项目，培养学生的兴趣特长，来挖掘个人的潜能，全面的提升综合素养。那么培训方式当中也说到了，海南省呢经行政批准设立的校外培训机构仅准许开展线下的培训业务，无获批线上培训的办学资质哈，仅是提供线上的授课，无固定线下办学机构的场所呢是不具备办学资格的，提示各位家长朋友要提高警惕，谨防财产受损。如果说在计划报名省外培训机构的线上课程呢，务必要提前的向属地行政部门来核验其办学资质，审慎的做出报名选择。那当然了，如果说在机构当中哈，您还是要查这个三查，查查的证照。首先查证照当中就要查机构是否持有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那或民办非企业登记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同时核对实际的办学地址、培训场所、培训内容与证照登记信息保持一致。同时，你也可以去学校当中来。

0: 查师资，查看机构的公示栏，确认授课教师以公示经审核合格的教师资格证明的相关材料。那也可以登录到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督与服务管理平台，在这个平台当中来查询哈，或者是教育部推出的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 办理选购课程的业务。那么培训肯定就是涉及到这个交费了哈，那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收取费用，时长是不得超过3个月的，课时同样也不能超过60学时，收费的总额呢，提示大家是不能超过5000块钱的。如果遇到机构超额收取费用，应当及时的、坚决的给予拒绝，并且及时的向属地的监管部门进行举报。那也提示大家啊，各位家长朋友可以来通过校外培训的家长端的 APP 完成缴费，系统呢将会自动生成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有效的保障选课、缴费、销课、退费等各项合法权益。
1: 想抓美味的羊，却只能灰溜溜的受伤。
0: 在培训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大家也要关注了。实地的排查培训机构场地的安全隐患，确认消防通道的畅通，消防设施配备齐全，办学环境的干净整洁，常态化对孩子开展交通安全、防溺水、防欺凌、防踩踏以及用火用电安全教育。那么要持续的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与避险能力，尽量由监护人亲自接送孩子往返培训地点，避免未成年人独自外出，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如果没有办法在培训期间全程陪护孩子，必须与培训机构签订安全的责任书，明确双方的监护职责。当然了，也要理性的安排培训的规划，杜绝过度培训加重学生的身心负担，密切关注孩子的身心状态，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其实说到出去玩，像我们同事这个肉肉今天上午还在说呢，可能会带着孩子去到大理啊、丽江，然后还有这个潮汕等地啊。其实我觉得在很小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他未必会有记忆，但是当他已经到了这个上学的年纪小学再往上的话，他已经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些探索，有了一些全新的印象。可能我觉得出游我非常推荐家长朋友们可以在自身能力条件允许的前提情况下，可以带孩子有能力的尽可能去看一看世界。有的时候这个世界观的一个塑造，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包括他的想法，他的这样的一个三观等等的，是有很大程度的帮助。当然了，并不一定说我要带孩子去到这个欧洲去到这个南极等等之类的，你带他去到一个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或者是带他去到周边那些城市感受一下风土人情，或许可能就会带来不一样的改变哈。风险由人，但是更多的一定是有机会走出去，或者说是家长和孩子要留有相关的一些共同成长吧，或者是共同陪伴的空间。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正在直播当中呢，海南教育前沿，稍后节目回来之后呢，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和反诈有关的内容哈，希望大家可以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916海口音乐广播，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下一站，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

0: 连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0: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好的，请回来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宇飞，声音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当中的内容哈。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和反诈有关的事情。相信大家平常在买快递的买这个快递产品的时候啊，联系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快递小哥了。最近呢，有朋友反馈哈，说这个快递客服竟然主动打电话了，说啊，你买的东西好像是有点质量问题，而且呢还很好心的说给你来退费哈。听起来好像，哎呦，实在是太暖心了，你还特意给我打电话。但是啊，如果你要按照对方的提示一步步的操作，手机可能就会被远程控制了，银行卡可能就会被盗刷，或者啊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个危急的情况。那还好哈，我们案例当中这个受害人及时报警，那么才避免了相关的损失。来看一下这个案例是怎么样子的。在几天之前哈，这李某突然之间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这电话是谁打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哎，好像是一个快递客服。这快递客服啊就说，李先生，你在购买快递的时候啊，你的快递呢据我们监测到存在质量问题，所以呢我们决定对李先生您进行退费处理。而这李某一听了之后啊，觉得哎呦，这快递应该是这个厂商还是蛮靠谱的哈，所以呢李某就听信了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的信息，按照对方的指示一步步的操作。那么在操作完成之后啊，这手机突然之间就黑屏了，再也打不开了。这个时候李某就意识到了不对啊，立即报警求助。那么昆明市公安局旅游度假分局的民警呢，接到这个报警信息之后啊，是火速的赶到现场进行处置，立即啊带李某到附近的手机店进行紧急的处置。根据维修人员的操作之后呢，手机远程的操控被切断，并没有造成资金的损失。那李某呢是遭遇的是叫什么啊，叫做冒充客服的一个诈骗。骗子冒充快递或者是电商服务平台的客服，以商品质量问题双倍赔偿等理由主动联系受害人承诺退费，用主动赔付降低受害人的戒心。随后啊，这骗子以办理退费为由引导受害者按照步骤操作手机，实际上怎么回事呢，是开启远程的一个操作权限。这远程的操作权限一旦开启啊，受害人的手机就会完全的被骗子所控制，进行盗刷、转账等等操作。完成诈骗之后呢，幸亏李某当时啊是及时察觉了，在民警的帮助之下呢，成功避免了资金的损失。在这里呢，警方也温馨提示大家，快递客服主动退费电话呢一律要警惕了。正规快递和电商平台不会通过私人电话来办理退费的，遇到这一类的电话呢要先挂断，通过官方的应用程序或者客服渠道来核实，不要轻信陌生号码主动拨来的好消息啊。那当然了，手机突然黑屏打不开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按照对方的提示操作之后手机失灵，说明很可能你的手机啊就会被远程操控。这个时候要干嘛呢？第一时间断网关机，有条件的尽快转送至专业的手机店进行处理，不要慌乱中继续按照对方的指令操作。那么骗子呢会利用手机失灵制造恐慌，趁乱继续诱导转账或者让你输入密码。那么这个时候呢，任何进一步的操作啊都可能会造成你的资金损失，停止操作，立即求助。当然了，第一时间还是要拨打110。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

0: 不宜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正在播出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播宇飞。那么声音依然是来自于海口音乐广播，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还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接下来也跟大家继续来说到还是跟小朋友跟孩子有关的事儿哈。那在最近天气真的还是很热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个空调的使用频次是变得越来越高了。那么很多家长朋友们也说哈，这个半夜就怕自己的孩子感冒了，所以的话空调可能在睡醒之前是开着的，那孩子睡着之后就把空调关了。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要提示大家哈，半夜关空调，特别是给小朋友半夜关空调，这种行为会不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呢？来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博主也说到哈，包括这个专业的丁香妈妈啊，就说到了说啊，这个宝宝可能比大人更加怕热，天热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给孩子开空调，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开着空调睡，这个小宝宝才能够入睡得快，睡得香。但是有些家长哈，每到夏天可能都会说，道理哎我都懂，但是呢，这长辈啊，或者是其他的家长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哈，总是半夜起来关空调，真人实测半夜关空调温度回温到底是有多快呢哈。家里人半夜关空调无非是自己觉得冷啊，所以可能那个时候觉得哎，是不是小宝宝也会觉得很冷呢？很多长辈会觉得哈，余下的凉气可以保持房间的凉爽，哎，关了就关了嘛。那么关空调之后的冷气到底够不够用啊？这个相关的专家也进行了一个测试哈，在29.3摄氏度的夜晚做了一个实测，将空调呢调整到了22摄氏度之后啊，在房间的窗户敞开一条缝，保持通风的情况下，一小时的实测室内温度为24.7摄氏度，体感呢是比较凉爽和舒适的。但是接下来啊，在24.7摄氏度的室温下关闭空调，那当然了，做实验的时候，为了尽可能的啊，所谓的这个封印住凉气呢，门窗当时肯定也是关闭的哈。在密闭的室内不到两个小时，温度就已经上升到了27.3摄氏度。这个时候大人的体感开始觉得闷热啊，原本稳稳沉睡的孩子呢，头上慢慢变得汗津津的，翻身的次数哎也比较多了。看到这里呢，很多家长应该都明白了，关空调之后的凉气啊，其实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你千万不要小看这缺席不到的三摄氏度的升温，要知道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呢，27.3摄氏度已经不算是一个舒适的啊睡眠温度了。那么在保持室内通风的一个条件下呢，凉气可能还会散得更快。孩子本身就挺怕热的，关空调睡哎真的是睡不好的。尤其啊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已经在南方地区哈，特别是在海南特别的热，关空调之后啊，闷热潮湿的感觉可能会慢慢的袭来，大人们可能也会辗转难眠，更别说小朋友了。但是有的长辈也会说，哎，我自己可能没觉得热呀，孩子怎么就热了呢？这就是因为啊，跟成人相比，我们说到的婴幼儿，他的新陈代谢率是更高的，身体产生的热量也是比较多的。同时啊，婴儿的体温调节系统还没有完全的发育，他们的散热能力呢还不如成人，结果就是什么呀，孩子对于环境温度变热的感知是更加敏感的，也更加容易受到过热环境的影响。所以说啊，更需要开着空调睡觉，想让孩子睡得好一点，温度可以调得稍微低一点，晚上呢尽量不要关空调。那其实孩子身体内部呢都一直在进行所谓的自我冷却啊，夜里开空调呢保持一个恒温的低温，给孩子创造一个凉爽的外部环境，才不会影响孩子的睡眠质量。那其实从两方面是可以解释的，首先在入睡的时候更低的温度其实还是比较有助于孩子快速的进入到睡眠状态的。那么早在准备入睡前的两个小时啊，孩子的身体呢就已经开始自动降温了，这一点和褪黑素的释放节律其实是吻合的，都是为了增加睡意，营造更好的入睡氛围。那么睡着之后呢，低温环境能够增加深度睡眠时长，提高孩子的睡眠质量。入睡之后孩子的体温呢会持续下降，在凌晨到达最低点，随后啊随着早晨的到来呢逐渐升温。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身体最主要的降温方式是将体内的热量从身体的核心部位散发出去。但是如果散发的过程当中关了空调，外界的环度温度过高，就会对孩子的自我冷却造成干扰。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孩子翻来覆去，即使啊他没有醒来也睡不安稳。我觉得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空调有的时候我会定时，但是我真的会发现这空调晚

上定时一关的声音一响，我就立刻醒来了。或者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屋里比较热，真的是会来回的翻滚啊等等。你想想我们成年人都这样，何况是小朋友呢？甚至还有更多更小的宝宝，到了夏天会有点烦躁不安，这个晚上夜奶啊也不好好吃了，夜醒以后呢难以接觉，家长以为遭遇到睡眠倒退期或者身体不适，实际上你的宝宝可能真的是太热了。说到这个和睡眠空调有关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类似的经历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进行分享和互动。

北京时间的16:55啊，也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节目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海南教育前沿。那么稍后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呢将会继续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同样也有好听的音乐和有意思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哈，共同来陪伴大家。我们稍后的节目再见喽。

0: 间，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时光。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7，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没错，提示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可以获得30块钱的现金红包，就可以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来进行使用了。同时也欢迎大家锁定我明天的节目，明天呢我们将会邀请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特别是喜欢买一款包包叫做 Coach 啊， Coach 这款包的话其实被很多人称之为叫做轻奢啊，那么在免税店当中呢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价格。明天 Coach 的导购师包括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工作人员都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购物的这样的一个小窍门，或者说是有哪些好的包包包款。反正我现在看到他们是准备到了六个视频对应的6款包，我们的这个嘉宾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来跟大家介绍。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的依然是星光岛民首次注册福利的30块钱红包给到您，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最近有件大事啊，7月24号，也就是3天之后，国际团结杯会在海口开打。哎呀，2026国际蓝联国际团结杯海口站的比赛呢，也是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将会正式跟大家见面哈。你看节目当中一直来跟大家说到，中国、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4支国家队是齐聚在我们的耶城，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这场比赛的这个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啊，朋友们？喜欢看篮球的朋友，还可以来说一说啊，这几支队。

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啊？像当然了，想看的朋友，我们给大家非常优惠的购票的政策，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篮球两个字哈，回复篮球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今天来跟大家先普及一下啊，这场比赛为什么值得看，性价比为什么这么高呢？首先说到格鲁吉亚男篮。说到格鲁吉亚，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葡萄酒啊、当然了，除了葡萄酒之外，他们的男篮也很厉害，世界排名第二十位啊，而且是近年迅速崛起的欧洲的黑马。那么在2025年欧洲男篮锦标赛呢，是接连击败了西班牙、法国两大劲旅啊。那么在2027年的世预赛第一阶段再度绝杀西班牙，7月25号的19:30，中国男篮将会迎战格鲁吉亚男篮，而且呢，这也是两国啊，这个国家队啊，两国国家队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交锋，期待一下吧啊，期待一下。而想要购买这个票的朋友，还是要先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因为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这么好看，我怎么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他们的技术，甚至看一看我喜欢的这个篮球明星啊、你还是要先买票，先到先得，位置靠前，我觉得这才不错。回复“篮球”两个字哈。再来说到黑山男篮。当然了，如果大家有更了解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补充一下哈。格鲁吉亚男篮、黑山男篮、喀麦隆男篮、中国男篮，哎，知道这次中国男篮来到海口是谁带队吗？朋友们猜一猜啊、也不用猜了吧，都可以想得到啊。说到这个黑山男篮，世界排名第18位，也是欧洲的老牌劲旅了，整体攻防均衡，那么是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立刻一众强队，当时是拿到了小组第一名啊。你想想，这么多厉害的篮球队啊，都来到了海口，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看呢？同时再来说到喀麦隆的男篮，非洲传统劲旅不用说了啊，世预赛第一阶段5-1，主客场双杀非洲冠军南苏丹，队内还有两名现役的 NBA 球员来到咱们海口参赛，哇哟！其中啊，这个中锋沃里希·乔姆切啊，在2005年是2月出生啊，朋友们，零五后哈、据了解的身高是达到211厘米。那么2024年 NBA 选秀第57顺位被多伦多猛龙选中啊，成为了从非洲 NBA 学院直接进入到 NBA 的我们的厉害的球员啊。

当然了，刚刚说到的这个 NBA 的球员哈，在发展联盟场呢，都是以8分、8.7篮板、2.8次封盖啊。这次呢，他将会随喀麦隆队两度挑战中国男篮。再来说我们备受瞩目的中国男篮，刚刚问了一下大家，知不知道这次中国男篮是将会由谁来带队呢？没错哈，老将赵继伟带队，携廖三宁、曾博凡等一众00后将会登场本次比赛。完整的20人名单都有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包括曾博凡、廖三宁、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啊、庞征林、王浩然、胡金秋、朱俊龙、程帅鹏等等啊，都是我们的这个篮球运动员，都会来到我们的海口，也就是我们的国际团结杯海口站的比赛会在本周五开打。那赛程的一个重点呢，也跟大家来看一看啊。首先是在周五7月24号的17点，黑山对战格鲁吉亚。那么在19点的30分呢，中国队将会对战喀麦隆。7月25号呢，在17点的时候呢，喀麦隆将会对战黑山。在19点30分呢，中国队将会对战格鲁吉亚。7月26号会休赛一天。7月27号的时候，17点整，格鲁吉亚将会对战黑山。那么在晚上的19点30分，中国队将会对战喀麦隆。朋友们，一场票是可以看两场球的，购票渠道票星球、大麦、猫眼等等之类的，票价从180元起啊，多个价位供您选择。

则。如何来购票呢？再次来提示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哈，回复关键词篮球就可以购取您的心仪篮球门票啦。

想要看篮球比赛的朋友赶紧来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哈。其实说到看篮球比赛，绝对不是说是男性或者是女性的一个专属。我觉得只要热爱比赛的朋友，如果即使你不会打篮球，但是你去到现场，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看点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啊。说到这个篮球比赛应该有哪些看点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在整个的比赛当中，你要找到看比赛的重点啊，当然了还要看懂球场上的门道，以及还有什么呢，专业的观众要从看热闹到看门道的一些小小的技巧。

其实说到这个技巧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反正算是这学术性的吧，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当然了，看比赛嘛，最重要的还是开心哈。那如果说你对于篮球比赛不甚了解的话，不如从我们这一次国际团结杯看比赛开始啊。那首先你看赛前你还是要了解一些重点啊，例如说你可以了解这个球队的风格呀，认识一下这个球队的核心成员，甚至啊关注一下所谓比赛当中的故事线。例如说这一次国际团结杯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呢？是中国男篮跟格鲁吉亚的历史首次交锋啊，以及喀麦隆队首次携两名 NBA 现役球员，那是何等的厉害，来到我们的海口啊。了解这些背景之后，可能你就会觉得看点更足了，或者说你的期待点就会更足了。还有就是说要看懂球场上的门道，一旦比赛开始啊，人家都说你要是专业的这个观众，你的眼睛得像侦探一样啊，捕捉相关的一个关键元素。首先啊，战术博弈，那篮球肯定不是单打独斗嘛，有人进攻，有人防守，哎，同时你也可以欣赏到部分球员的这个技术，欣赏他们技术的细节之美。同时哎，你也可以来看一看球星的一些能力哈，例如说他这个角色球员的贡献啊，细节技巧啊、哎、大家看篮球比赛会发现眼神儿，首先为什么眼神呢？顶级球员他很厉害啊，他在比赛的时候会用眼神欺骗防守者，那就有的时候他看向一侧，实际上却往另一侧突破啊。你到时候去到这个团结杯可以看一看，因为这次来的都是顶级球员。还有什么呢？护球手啊，哎，注意看这个运球球员的这个无球手，他总是自然的挡在防守人和球之间，干嘛呢？卡位啊。还有脚步，就是关注球员接球之后确立的这个所谓的中枢脚的动作，哎，判断是否走步的关键哈。那当然了，还有这个胜负手啊，同样也是这个比赛的关键。篮板球啊，得篮板者得天下嘛，谁抢到更多的篮板，那当然谁就有更多的机会去进攻。还有控制失误，一次关键的失误可能就会葬送好的这个球局哈。当然了，还有体能啊，尤其是背靠背比赛的第二场啊，球员体能可能会有所下降，比赛会更加考验这些专业球员的意志力。还有刚刚我们说到了看篮球比赛，你得从看热闹啊变成看门道，哎，你可以聚焦无球队队员，哎，别只看带球人啊、这个要盯住你喜欢的球员，哎，看看他怎么跑位啊，怎么卡位啊等等。还有关键时刻啊，第四节最后五分钟加时赛啊，是全场比赛的精华啊，最能体现出球星的这个成色和球队的一个韧性。当然了，还有这个一些数据哈、啊、什么失误数啊，篮板率啊等等啊。那这一次我们团结杯专属的看点都有哪些呢？首先就说到这个风格的大碰撞，这次比赛是四种完全不同风格的直接对话啊。首先喀麦隆刚才说到非洲风格啊，那身体天赋真的不得不说厉害啊，攻防转换速度非常的迅猛。

那格鲁吉亚呢，他就是什么欧洲硬朗派啊，对抗强硬，挺擅长关键球的。黑山同样也是刚刚说到的欧洲的老牌劲旅，整体的攻防是均衡的，经验很丰富。那我们中国刚刚也说到了，哎，也很有看点哈，年轻球员为主。我觉得更多的看点一定是看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是怎么应对不同的挑战。而且很多人也说了，这也算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是什么呢？海南首次迎来啊如此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包括也是首次迎来 NBA 现役球员的一个比赛啊。之前好像是有来，但是他们是参与一些活动，但这一次是如果资料没有错误的话，首次迎来 NBA 现役球员。当然刚刚说到 NBA 现役球员是在喀麦隆队啊这个来比赛。那五元河体育馆呢有 1.8 万个座位，环绕型的布局和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大屏，一定可以给您带来绝佳的观赛体验。我前段时间看人发了一朋友圈，就是他买了我们这个篮球的一个门票之后，他说看篮球就像品茶，出场呢是解渴，细品之后其实才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层次与回甘。所以说看球的时候，在这一次哈我们说到的国际团结杯篮球赛，不妨可以试一试。提示大家，7月24号到27号会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的比赛，非常值得大家去看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下班在路上想要跟您的孩子家人一起看比赛的，如此重大的比赛，去看一看 NBA 球星是怎么打球的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提示您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哈，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好，我是宇飞。那么再次感谢 CDF 海克瑞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

没错，在节目的直播程当中啊，您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的30块钱代金券，好，30块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那么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回复才有效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一个情况了。继续来跟大家说到和篮球有关的事儿，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看篮球的，你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谁呢？诶，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谁哈。其实我觉得在看篮球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内容啊，或者说有很多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观赛点，诶，可以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借着我们马上就要到来的国际团结杯篮球比赛啊，跟大家聊聊篮球。想要去看我们国际团结杯篮球比赛的朋友可以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其实很多朋友哈，如果说不是特别懂的话，你去看球可能就会觉得，哎，这篮球不就是这球在球场里传来传去嘛，啊，最后投进就完了啊。但如果你可以看懂他们的一些所谓的篮球技术啊，那你的整个比赛的观感就会不一样。包括其实很多篮球运动员，他不是说长得高大这个有劲儿能打球他就是篮球运动员，他们要懂得很多的战术啊。你看，就总结了说，篮球战术当中有一种叫做拆挡啊 ，pick and roll，这是篮球场上古老的有效的战术之一，核心俩字儿就是拆和挡 ，pick 和 roll 哈。大个子球员为持

持球者设立掩护挡住防守人，这叫挡。随后呢，持球者突破，大个子顺下或外弹，这叫做拆哈。一个高质量的拆挡能够瞬间造成错位的进攻机会，小打大，大打小，防守怎么换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其实在这个拆挡的一个战术当中哈，根据资料显示，在 NBA 的历史上呢，约翰斯托克顿和卡尔的这样的一个拆挡啊，就把这个技术演绎到了极致哈，号称这个他们俩叫做犹他双煞，两人一眼神就知道对方要往哪跑哈，拆挡之后啊，这个可以顺着而下啊等等，把这个球带入到其中。所以说现在这个篮球当中哈，我们也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一些演绎叫做动态拆挡啊，和三分威胁与快速传导彻底的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防守逻辑。那说到这个拆挡，它的成功率呢是大于有取决于三个关键啊。第一个关键就是掩护质量，那持球人的突破能力和拆开球员的投篮威胁。那本周五的我们的国际团结杯啊，这个比赛当中，大家买票之后你可以进场看一看我们中国男篮的赵继伟，那他作为经验非常丰富的后卫，他怎么利用对手啊，这个利用球他的队友内线的掩护发起进攻，这也是很多人说到的比赛的一大看点啊。同时说到看篮球，还有一个叫做三角进攻啊。如果说拆挡是篮球战术的基本功，那么三角进攻呢是篮球史上最丰富而且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战术体系啊。那这套战术呢是由菲尔杰克逊在芝加哥公牛和洛杉矶湖人队当中进行推广的，带领公牛和湖人夺了11次的总冠军啊，朋友们。它的核心是什么？强侧三名球员形成三角，通过不断的传球和跑位制造防守漏洞，那么球员呢需要根据对手的站位瞬间来判断传球或者进攻的路径，战术啊是骨架，那球员呢一定要对其注入灵魂啊，包括大家熟知迈克尔乔丹啊，对不对？还有这个斯科蒂皮蓬啊，科比布莱恩等等之类的，其实包括这个奥尼尔啊等等，他们都是在三角进攻体系当中如鱼得水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战术对于球员的篮球的这个所谓的球商，要求很高的，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磨合。那么在现在快节奏的 NBA 当中，据了解好像用的不是那么多了啊。说到篮球，再次来提示大家，想要来在本周末看到我们世界级篮球对决的朋友，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购买国际团结杯篮球比赛哈，会有这个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队伍会齐聚椰城，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对决。再来看到，说到这个和篮球战术有关的，你看普林斯顿战术啊，叫做人球人动球动的团队一说啊。说到这个普林斯顿体学，它是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哈、啊？普林斯顿体系更强调的是什么？团队协作和空间的利用。哎，不知道有没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曾经在专业的篮球队学过打篮球，或者说在整个的一个篮球战术当中，会不会运用到我们总结或者说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篮球场上刚刚说到的这么多技术哈？普林斯顿的战术呢，它的精髓在于说人动球动要协调一致啊，通过中锋高位策应、无球掩护和反向跑动，创造出后门切入的机会。那么新世纪之初的这个萨克拉门兔国王队啊，凭借着白巧克力、威廉姆斯和这个另一个队员的组合呢，将这些战术演绎的行云流水哈。同时还有什么战术呢？叫做跑轰战术啊。这个跑轰战术呢，就是速度与三分的一个极致的演绎了。跑轰它是一种高效的这个攻防转换和大量三分投射为核心的战术风格哈，包括这个金州勇士队在史蒂夫科尔的带领下呢，将这一战术推向了巅峰。跑轰的精髓肯定一个字就快嘛，跑得快，落位快，出手快，第二个字肯定是轰啊。球场上的队员呢要具备出色的投篮能力啊。勇士的这个所谓的死亡五小阵容啊，凭借库里和汤姆森的历史级投射能力啊，彻底改变了现代篮球的格局。但是说到这个跑轰，好像它也是有自己的软肋的，对球员的体能和投篮的稳定性要求极高，防守端很容易因为过度收缩而漏掉外线投篮，这也是为什么勇士队在这个季后赛当中会适当的调整节奏，增强这个防守的强度。说到篮球，大家有没有喜欢？

喜欢篮球运动员，或者说你有没有运用过什么样的篮球战术啊？那都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哎，看到我朋友说这几天下班就听到雨飞的声音，哈、啊，觉得特别开心啊！谢谢谢谢，对我的声音形容是温柔，呵呵，我们的声音是阳光。呵呵啊，还有提示大家哈，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提示您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可以获得 CDF 海口日。

吃的哈，你购完物之后，你就去吃个烤鱼呀、烤肉啊、海底捞啊。同时，日广场应该还有一个很大的健身房，是吧？一条龙满足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而且现在针对于岛民的集购集体活动，只要您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曾经有过离岛的记录，都可以在我们的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购买相关的免税商品。具体的话，还是要来咨询到我们的工作人员。购买商品的时候，大家都说哈，一定要来省钱。哎，怎么省钱呢？方式方法非常简单，这个时候节目当中送给大家30块钱的一个红包代金券，基本上在免税店内哈，95%以上的品类都可以来使用，而且是可以叠加优惠来进行使用的。那怎么来获得呢？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大家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字叫做海口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领取了首次星光岛民注册30元红包。一直跟大家说到篮球哈，这个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呢，会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这也是海南首次迎来 NBA 现役球员在国际篮联成年国家队赛事当中的登场亮相。那么说到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呢，是在24年，就是前年的12月份正式投入使用，而且是甲级的标准建设，可以容纳1.5万名观众啊。那说到这个篮球，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篮球历史。这第一个小时除了听歌之外，就跟大家说说篮球有关的那儿有关的事儿哈。说到这个篮球，有很多可以被称之为载入史册的经典比赛，你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呢？其实2026年的总决赛29分的惊天逆转，就在上个月 NBA 总决赛上演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比赛。说啊，上个月的时候，在比赛当中，纽约的尼克斯队在主场迎战了圣安东尼奥的马刺队哈。上半场马刺打出了完美的篮球哈，文班亚马在内线予取予求，外线三分一个接着一个空心入网哈。首节马刺狂轰41分，净胜19分。那么在半场结束的时候，分差甚至最大达到了29分。那麦迪逊广场花园当时是鸦雀无声哈，所有的数据模型都显示这个尼克斯的胜率当时只有0.3%。然后呢，奇迹发生了，下半场啊，马刺的进攻突然停滞，单节只是得到了14分。那么尼克斯抓住机会哈，布伦森用标志的中距离一次次的撕开防线，那么包括这个安东诺宾也是连续的命中3分哈。第四节尼克斯打出了一波20-4的疯狂攻势。那么中场前的1分47秒呢，文班亚马站上了罚球线，2罚全中就能够锁定胜局。哎，但他2罚全失，最后1.2秒，那么安努诺比补篮绝杀，在107-106，最后呢，尼克斯是完成了 NBA 总决赛历史上的最伟大的逆转哈。所以说，这一场在上个月进行的比赛也告诉我们，篮球场上比赛不到最后一秒，永远都不要放弃。其实在这个 NBA 的总决赛的历史当中呢，能够完成20分以上的逆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目前好像是有过3次啊。首先是在08年 G4 总决赛的时候，凯尔特人在落后24分的情况下击败湖人，最终以4-2赢得总冠军。那么在2016年总决赛的时候呢，骑士在1-3落后的绝境下逆转夺冠啊，包括这个詹姆斯、追帽，包括我们说到的啊，最后是成为了经典。还有在2026年总决赛的时候，同样这个尼克斯29分逆转也是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那其实说到这个，在篮球赛场当中有非常多的绝杀时刻啊，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逆转，以及非常棒的一些观看啊观赛的这个体验。这次我们的观赛体验就来到了海口。那么也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欢迎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来购买我们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的门票。那么这个场比赛呢，会在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特别值得大家观看。那么其实2026年这一赛事的 IP 呢，也是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和体育馆里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椰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如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50，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那么再次感谢 CDF 爱购热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也提示大家购买免税商品啊，一定要去到我们的 CDF 爱购热广场免税店。它首先啊，在市区真的是很方便，你去到这个日月广场，现在这停车场修得很舒服，很大，很好找，在日月广场有很多的这个。

错过哈，购票大家发送篮球两个字，再次来提示大家，发送篮球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同样我们也提示大家，想要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位置，还是要提前购票啊，所以说让大家赶紧来这个时间段发送。那么选择好的位置的话，观演的我觉得体验或者观看的这个体验将会有所提升的。

0: 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

0: 机，小猪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猪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猪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猪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 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没错，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再次感谢 CDF 和日月广场美食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也提示大家想要获得到我们的30块钱代金券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呢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星光岛民首次注册30块钱的代金券了，就可以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美食店内进行消费。同时的话也提示大家啊，这个明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继续邀请到免税店的朋友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购物攻略。明天，应该是有一位这个Coach 包的这个专业的我们的导购师啊，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详细的内容。哎，刚刚也说到了，再次来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篮球票哈、依然是跟大家分享，而且欢迎大家可以选购的。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特别值得看哈，2026年这一赛事的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陆户海口，海口五元和体育馆里呢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椰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竞赛日肯定是不容错过的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回来之后呢，跟大家聊聊天啊，这个说到什么呢，就是很有意思一点啊，就是现在大家会发现这网络的热梗啊是越来越多了。最近有一个热梗，它算是热梗吗？它算是一首热歌。这首歌的话，它呢是来自于 AI 演唱的，但是呢它在一位这个网络红人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爆火啊。谁呢？就是 Papi 酱。那首歌大家会不会唱啊？哎，有没有会唱这首歌的？就是那个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就这首歌真太火了啊！当时他发布的第一天，还没有达到现在200-300万的现象级的点赞的时候，我就刷到了。当时我会觉得惊叹于说，哇，人家的团队啊，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很厉害的内容，而且就一下子可以把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很平淡的一件小事儿，哎，就一下子这个放大了，而且一下子就可以让大家被这个热梗所倾倒啊！到现在我已经把我的微信的电话铃声换成了这首歌。

有没有会唱这首歌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一展歌喉哈。这个梗呢其实是出现于2006年7月当时上线的 AI 单曲啊，来自于 Papi 酱生气了啊，歌曲里那一句很魔性的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配上夸张的表演啊，当时迅速的首先是在抖音，后来可能是在 B 站啊，再在这个小红书刷屏。现在好像这句话已经成为了群聊冷场时的万能救场神器啊，谁突然发了一个重磅消息啊，或者说谁做了一件让你匪夷所思的事儿，哎，你就可以说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呀。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只是通过文字版的这个内容来说的话，没有这个唱起来的感觉，这么有感觉啊，你文字版还是差点意思。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啊，这个看一看啊，这个最近的网络热梗，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的话，那你真的是要赶紧再从头复习一下啊，这个热梗。其实说到网络热梗，我还顺便找了一些其他的资料啊，因为网络热梗这个东西它其实会随着时代啊，或者随着这个时间变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快啊。在前段时间在我的这个资料的搜集里面给到了一个热梗，叫做谁成想。这个梗呢是来自于歌手乌兰图雅早年的一段访谈啊，他那个时候就回忆说学生时代被老师开导的一些往事啊，说了一句谁曾想，反而给了他一些鼓励。但是因为他可能独特的一些口音啊，被很多网友空耳就听成了谁曾想，反而给我了一些鼓励。后来这个洗脑的配音发上了网上，就再加上整个叙事的一个反差，就迅速引爆网络上的一些这个大家的热烈的讨论哈。大量网友结合日常反转小事造句，衍生出专属的反耳文学。例如说本来你要加班啊，结果你老板让你提前走了，你谁成想呢，反而提前下班了。关于这个梗啊，其实据了解呢，乌兰图雅本人好像也没有特别生气啊，甚至还在后续参加到的这个综艺当中跟网友一起来互动玩梗，线下巡演的时候他还直接穿着谁成想的文化衫上台，我觉得挺坦荡大方的哈，因为当时他也是圈粉无数了啊，所以这个谁成想大家也可以拿它来造个句儿吧，对不对？谁成想呢哈，反而怎么样哈，谁成想呢，今天我反而上了好几个小时的班儿。网络热梗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来分享啊，你还知道哪些网络可以分享出来的啊，可以在节目当中说的一些网络热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稍后来刷新一下看大家的留言啊。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用这个谁成想来可以来造个句儿吧，或者你说一说这个 Papi 酱最近的网络热梗你有没有刷到啊，就是这个真的很洗脑啊，神曲洗脑的一个状态。当然也再次来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是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可以获得30元的星光岛民的首次注册的代金券一张啊，就可以在我们的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消费购买我们的免税商品了。

0: 来看到平台当中，首先看到一个造句留言哈，这个我必须要播出来啊。他说了，谁成想呢，主播宇飞竟然在微信公众平台发放30元的代金券，说得好。我替 CDF 海口日月广场感谢您的这波广告哈。当然也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星光岛民30元的啊这样的一个代金券啊。同时有朋友说，宇飞你是哪里人啊，你觉得呢？哎，说到哪里，今天中午的节目的时候刚好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民族歌曲啊，也是聊到了大家各自的家乡哈、啊。就说到了我的家乡辽宁啊，其实辽宁很多人他的这个所谓的土话啊，就是一些所谓的方言当中，他会有着这个满语的成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姥姥就总跟我说啊，就我们说到那个蜻蜓啊，他就跟我说叫 Marlin。后来的话，我在看一本书还是一个短视频里面就说哈、啊，其实这个 Marlin 它是满语的意思啊，但是满语当中也是蜻蜓，所以挺有意思啊。还有朋友说，这个现在网络热梗都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专属标识了。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网络热梗啊，不得不说好像成为了很多人彰显个性的一种方式。你看到啊，说一个网络热梗的诞生，它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肯定是经历了所谓的互联网的一个啊所谓的造梗的过程啊，这有可能更学术一点了。首先是圈层的孵化，人际的破圈，再加上算法的助推啊，还有很重要一点，全民的参与哈、啊。都说网络热梗对我们的生活好像有了一点点的改变，你看社交货币哈、啊，就刚刚有朋友说到的身份标签，那现在的很多人哈、啊、觉得这个梗就是社交货币当中的一种属性，它是识别哎你是不是自己人的一种方式，而且呢你可以跟用同样网络热梗的人哎快速的成为朋友啊，成为这个建立感情的一个联系。同时呢还有一些情绪的出口，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Papi 酱的这个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它其实也算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啊。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很奇怪很可怕很不懂的事情啊，用这句话好像一下子就可以表达出来了。而且现在这个也是从官方玩梗到了一些更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网友的一个造梗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哈。很多人说怎么来跟这个网络的梗来和谐共处呢，对个人来说哎你可以享受到它的乐趣，但是你一定要警惕被驯化啊。就是我记得前段时间就说这个小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经常运用到一些网络热梗啊，这个有一些语文老师啊包括一些专家觉得也挺不好的。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享受它乐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被驯化。网络热梗只是你在平时啊可能娱乐的一种方式，但是绝对不能成为我们正规系统语言当中，截止到目前吧，不能成为我们正规系统语言当中的一部分，是吧？所以说这网络热梗啊、这个大家有没有喜欢那些网络的热梗啊，你熟知的一些网络热梗啊，也可以用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网络热梗谁成想啊、哎、来造造句啊，说一说你最近有没有哪些这个生活的体验啊，或者生活当中的感悟，用谁成想可以来表达出来的。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非常值得看啊。那么2026年这一赛事的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在了咱们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呢将在这里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1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的这个内容是不容错过的。大家想要购票的话，提示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啊，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其实这次的比赛的话看点也是很多的，你看首先是风格上的大碰撞，这次我们的国际团结杯汇聚了4种完全风格不太一样的球队啊。首先是喀麦隆队，非洲的运动天赋啊，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5胜1负，主客场双杀非洲冠军南苏丹啊。包括格鲁吉亚呢是欧洲的算是硬朗派，2025年欧洲杯接连击败西班牙和法国。 黑山队呢是欧洲老牌的劲旅啊，那么整体攻防均均衡，大赛经验丰富，还有我们就是中国队呢，就是年轻球员为主啊，老将赵继伟带队啊，携着很多的00后登场，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和考验哈。那么在7月25号的19:30呢，中国男篮将迎战格鲁吉亚男篮，这是两国成年国家队历史上第一次的正式交锋。当然了，这也是海南首次迎来 NBA 现役球权。在国际篮联成年国家队当中赛事当中的一个登场亮相吧啊。当然了，很多人也说这也是我们中国男篮的一个试金石。那现在呢，中国男篮正在一个关键的这个集训的备战周期，球队呢也会借助这一次跟欧洲非洲强队的交手的机会，检验一下成果啊，磨合一下阵容，积累对阵不同风格对手的实战经验。3天3场硬仗，到底谁能够站出来呢？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回家路上有点堵，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0: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 我家离得有点远。
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3: 那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3: 刷会儿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北京时间的18:37，各位晚上好，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宇飞。那么要提示大家，2026年团结杯篮球赛呢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啊。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会有中国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齐聚咱们的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啊！如果大家想购票的话，可以来发送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如何来找到我们呢？就是在手机当中搜一下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哎，看到有朋友说好像外面部分路段下雨了，哪里下雨了？我因为在直播间没有窗户，一直没看到哈。不过这个时间段来看一看吧，具体的一个路面上的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了哪里。稍早之前啊，交警指挥说中心说到了国庆大道与五指山南路的位置出现了短时的缓行，还有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尾部也进行到了万绿园天桥的位置啊，上述路段车辆较多，一定要稳驾慢行。同时的话也提示大家，在本周三，也就是明天的时候，17点到19点，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将会继续邀请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上线，来给大家送出福利的同时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明天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介绍，包括一些这个包包的选择，还有一些护肤品的选择，还有一些免税购物的攻略呢，都可能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啊。其实说到这个免税购物，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去到免税店是什么样的情景，什么样的契机呢？因为海南的离岛免税其实从这个实施以来一直是我们海南的一张金字招牌，以至于现在啊，大家来到海南，就是你除了玩之外啊，还有一点，就如果你没有去到海南逛一家免税店的话，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在海南不完整的旅行。所以的话，现在免税购物都已经成为了如此啊，给大家带来印象深刻的这么一个方式。我记得我第一次是去到三亚免税城，我问那时候还有没有国际啊？三亚免税城，当时那免税城觉得好大好大好大呀，因为以前啊觉得是免税，可能大家只有出国才可以购买啊，或者是去到一些地区啊等等之类的可以买，没想到在三亚就可以买到，价格也是很便宜啊。后来的话接触到的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首先因为它的位置很方便啊，基本上在这个国兴大道日月广场沿线，大家距离海口啊，都是差不多的一个距离哈。其次的话，其实它的这个免税店，我个人觉得哈，除了有这个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更多的是给大家带来了快速购物的一些体验感啊。你可以在这个免税店内很快速的找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我们节目联合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给您送出的这样的一个免税的30块钱的红包啊，也可以说代金券，也可以说礼金，就是让大家可以在消费的时候来使用，而且是可以叠加种种优惠来使用的。这个时候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解详情。

其实说到这个，我们最近的一些活动哈，除了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篮球赛之外呢，还有一些活动也希望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在这个周末，反正我知道身边是有人已经买好了票哈，订好了这个动车，订好了酒店，要去干嘛呢？就是要去看陈楚生《荒芜之境》2006巡回演唱会的三亚站，那么会在7月25号当天在三亚白鹿体育场开场。这一次演唱会，据了解是他出道近20年来首次以个人演唱会的形式回归到他的家乡来进行演出，而且听说那天恰逢他的生日啊，意义应该是非比寻常的。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在生日当天开了自己的演唱会，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设置啊，特别的节目，会不会给每一位去到现场的这个粉丝朋友、歌迷朋友们送上一块小小的蛋糕呢？

我觉得可以采纳一下啊。当然了，这个听说 By Two 撇清关系 2.0 17周年巡回演唱会三亚站呢，也会在8月8号在三亚市的白鹿中心体育场激情开唱。那同样，经典跨越岁月，港乐情怀奔赴耶城，陈慧娴40周年巡回演

奥会海口站呢，也会在8月15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开唱。精彩的演出呢，其实在8月份有非常多啊。8月22号，朗朗、吉娜、爱丽丝夫妇呢，国风大师方锦龙、著名音乐家林隆璇、林廷汉、张中立等多位艺术家，将会在东方启航海上大舞台开启海上月光仲夏音乐会。那跨界联袂演绎极致视听盛宴的啊，我们这样的一个享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同时的话，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音乐剧啊、舞剧啊等等。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依然是我们海南国际留岛欢乐节的期间，水上光影秀呢，其实从7月19号一直到8月2号，每天的20点会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常态化上演。同时，无人机与空中烟花双秀在每周五到周日的夜间，也就是7月24号到26号、31号到8月2号继续呈现。海口湾演艺中心等场馆暑期还将推出20余部音乐剧、儿童剧、舞剧、脱口秀等剧目。8月11号到18号，儋州海花岛还会举办欢乐再继续，即吊声狂欢嘉年华，上演万人齐唱吊声，配以烟花秀和无人机的光影表演啊。喜欢看音乐的看音乐会的啊，或者说听演唱会的，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别样的魅力了。刚刚也说到了，哎，知道这周末谁会去看陈楚生演唱会吗？就在我中午的时候，右手边的那个人啊，他可能就会去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票呢？提示大家，一定要这个文明观看吧啊！当然了，希望大家可以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独特的感受。

我们邀请大家在节目的最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的行列当中哈，也是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别给大家推出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呢，首先你是可以获得30元的代金券，可以在免税店内叠加相关的优惠来进行购物。其次的话，每个月的9号呢，还是我们的星光岛民日哈，可以收获到属于你的专属福利。以及其实成为了星光岛民之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游玩的方式哈，这个玩的特别好玩的一些玩法，在免税店内呢也会不定期的来跟大家分享。最后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在明天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将会开启视频直播，给大家送出免税好礼，同时给大家带来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更多优惠活动。我是雨飞，祝大家下班愉快，明天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

0: 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
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把童年珍藏的颜色小心放进宝盒，记得爷爷讲的传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

0: 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景，想牵挂我的神经。
1: 我小心翼翼地触碰，生怕产生裂缝。我明白太多道理都会被现实给击中，我不会让你心痛，不让你的期待落空。我想要为你歌颂，我想要为你发疯。
0: 如果治愈伤口能给我们偏方，那一定会是你散发的光芒。
1: 如果看到重量的是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

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写字楼早高峰电梯口，这个电梯超载的警报滴滴滴的在那叫，或者是滋滋滋的在那叫啊，那电梯里已经挤得跟一盒塞得过满的罐头似的了，每个人都贴得很紧，都能闻到有外面带进来的风尘啊，便利店的包子，还有各种牌子香水的味儿。大伙儿呢目不斜视啊，盯着电梯门上反射出来的自己那张又疲惫又紧绷的脸。警报一直在叫，门呢一直合不上，这个空气啊好像一瞬间就凝固了。这个时候最靠近门口的那个人往往都会有点局促的笑一笑啊，可能连头都不抬，顺理成章的往外走了一步，退回到那个拥挤的大堂里。而随着他的退出，电梯门缓缓的合上，红灯熄灭，绿色箭头亮起，载着一箱如释重负的人上升。而这个退出来的人呢，看着电梯显示屏的数字一个接一个往上跳，可能只是想算了吧，大家都不容易。这种场景每天都在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有大量这种自愿退后一步的时刻，小到一次电梯超载的时候的主动退出，大到办公室里顺手换掉了一桶纯净水，会议结束以后留下来整理线缆的收集矿泉水瓶的一个背影。近些年社会学和心理学界开始频繁讨论一个词儿，叫隐形家务啊，一项非常伟大的发现，它把那些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琐碎的消耗精力的家庭劳动给提炼了出来。比如说你家的垃圾，它绝对不是自己变没的，是因为有人把它分类打包拎到了楼下。冰箱里的牛奶，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有人在保质期临近之前就进行了下一轮的采购。那学术界、媒体、综艺节目甚至艺术展览都在极其精细地拆解这些劳动的价值，这个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让长久以来的沉默的付出得到了证明。但是在聚光灯照亮这一侧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似乎有一些同样沉默、同样琐碎，但是对整个社会的运转起着关键垫底作用的付出，被悄无声息地归类成了理所应当。我们今儿想聊的就是在人际关系里，在组织协作当中，甚至是家庭生活里，默默承担了冗余成本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老实人。在一个高度理性的，凡事都可以量化和计价的现代社会里，这些老实人的隐形生产力究竟被低估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极度迷信数据和确权的时代，如果一个行为它不能被写进 PPT， 不能被量化成 KPI， 或者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变成一条让人感同身受的文案，它就好像是不曾存在过一样。比如现在很多的博主啊，甚至学者们在讨论隐形家务的时候，会用一种非常现代的跟外科手术一样的方法来拆解它们。像收快递，你不能只算收这一下，它要被细分啊，分成盯着这个手机 APP 来追踪物流的信息啊，接听快递小哥的电话，下楼取件，拿小刀拆开纸箱，分类回收硬纸板，把里面的商品归位，然后洗手啊，洗衣服不是说只是把衣服计算在洗衣机转动的那个

时间。他还包括想把深浅色的衣服给分开，检查一下衣服裤子的口袋，倒进适量的洗衣液，洗好之后晾晒折叠，再分类放进衣柜。这种拆解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也符合现代市场的逻辑，就是一旦这些行为被微观拆分，他们所消耗的情绪价值和体力成本就变得肉眼可见了。可是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把同样的放大镜放在那些常常被认为是男人的分内事或者老实人日常的行为上，会发生什么呢？就是顺路接你一下，没啥。电脑坏了，那我帮你看看，可能就是系统卡了。这些在日常生活里轻飘飘的被一句顺手而带过的行为，要是放进市场账本里，又能值多少钱呢？我们可以算一笔非常具体的账，在任何一个帮忙跑腿的这个生活服务平台上，如果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把一件行李搬上五楼，又没电梯，这叫人工搬运费啊，起步价可能是50块钱。要是超过一定重量跟体积，比如一台旧冰箱、一个大号的行李箱，那价格可能直接飙到200块钱以上。或者电脑蓝屏了，路由器断网了，你找个专业的上门师傅，起步30，甭管修不修，修不修的好，来了最起码就30，甚至也有50，远了还有80。如果需要重装系统或者排查线路，最终结账账单通常在100到150之间起。至于开车，如果是一座一线城市啊，早晚高峰拥堵路段，开着私家车送一个人走过20公里的路程，消耗的时间成本、燃油成本、司机的精力消耗，在打车软件上的市场定价也是100到150块钱，这都是真金白银的市场定价。但是在日常的亲密关系或者社会交往当中，当一个男人承担了这些工作的时候，他往往很难被折算成同等的功劳。相反的是，他常常被一句“这有什么难的呢？你本来就力气大，你本来就比女人更懂技术，不过是你顺便的事儿”被这样的话术给消解掉了。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双重标准，一方面我们用最现代最先锋的确权主义去精细化的论证某些劳动的伟大，另一方面呢，用的是最传统最古典的性别本分去要求另一部分人继续提供免费的高强度的体力和技术服务。这种不对称已经在无形中撕裂了一些原本温存的关系。

这个分裂的背后呢，是人类社会在叙事方式的一次巨大转向。在以前的传统叙事里，甭管是家庭还是一个小团体，都被当成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一个共同体当中，逻辑是模糊的，温情脉脉的，同时也是很粗糙的。大家并不会很明确的算账，你做饭我劈柴，你补衣服我修屋顶，你挑水来我浇田，你织布来我耕田，就彼此的付出被默认融合在一个叫为了这个家的大池子里。这种状态下，不会有人去细分说啊，我今天多干了5分钟，你昨天少搬了2块砖。但是随着后现代思潮到来呢，这个温情的共同体被无情解构了。共同体已经拆散成了独立的、自由的、互不相欠的个体，我们退化成了我和你。这必然带来每个人都开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警惕自己有没有在关系里吃亏。当然，这是一种进步，它保护了弱者可以不被无底线的剥削，但是在这个解构的过程里边呢，发生了一次奇妙的偏执。当现代思潮把目光投向家庭跟职场的时候，几乎是把所有的关怀、同理心和话语权都倾注在了那个更显而易见的、更容易引起共鸣的弱势表达上。这个就非常符合弱传播的道理。在舆论、在传播的场域当中，弱者天然是强者，更具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女性的劳务付出被全面的学术化、显性化。他们的疲惫被看见，他们的委屈被讨论，每一个微小动作都得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证明。但是这套精密、敏感、不吃亏的逻辑，在面对男性或者一个群体当中的老实人的时候，却突然间失效了。对他们，舆论和习惯还在使用着最古老的传统道德绑架，是吧？你一个大男人，多出点力怎么了？大家都是同事，哎，你值个夜班，怎么还斤斤计较呢？这就造成一种极其荒谬的现状：一方在用后现代的个体确权要求绝对的平等和计价，另一方被迫留在传统的奉献叙事里，继续充当免费的劳动力。就像两个人合伙开公司，一个人已经掏出了计算器，要把每一分钱的电话费、文具费都报销得清清楚楚，而另一个人，被要求继续凭着感情和义气无偿加班，自备干粮。这种不对等，让习惯了保持沉默、不善言辞的老实人们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诞和疲惫。

有两个社会实验，我们先暂时离开家庭的这个场景，看看这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在网络上引起过广泛讨论的微型社会学实验。一个是在学生时代或者职场培训里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插线板实验。预设场景是这样的啊，在一个大型的阶梯教室或者是会议室里，因为插座数量有限，而大家呢都要给手机或者电脑充电，这个时候往往就需要有人把自己的多孔插线板给贡献出来，甚至需要几个人合作把几个插线板给一环扣一环的串联起来，拉到教室后排，让更多人能够用上电。在这个过程里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并不是每一个人对联网和充电的紧迫性都是一样的，原本就靠近墙根本身就占领了插座的人，他拥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他完全可以自私一点只插自己的设备。但是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几个老实人站出来，他们主动的把自己的插线板拔下来贡献给公共通道，不厌其烦的弯着腰在沾满灰尘的桌椅缝隙里穿引电线，然后帮不认识的同学把插头插好。这个过程里这几个拉线递插头的人得到了什么实际好处吗？没有。他们甚至可能因为折腾这些耽误了自己听课和答题，或者让自己的插线板被别人的重型设备器压得有些变形。而这个实验里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分场景，就是男生集中在一个空间，女生集中在一个空间，男生的插线板插的跟怎么形容呢，就是横七扭八，但是每个人都得到了充足的电力供应，而女生的插线板依然停留在那几个绝对有利的位置上，离得偏远的人可能就面对着手机电脑没有电，得不到补充，最终无法答题无法完成的这样的窘境。另一个就是电梯实验，当电梯因为超载卡在原地的时候，如果里面站的都是绝对理性的，都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人，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退出去，那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大家博弈一番， PK 一下，核对每个人的到岗时间，你工作的紧急程度，甚至体重，甚至是电梯费的分摊比例，来决定谁该下去。如果真的按照这个逻辑去运行的话，这电梯可能在一楼要停上个十几分钟，直到所有人都迟到。现实中电梯往往一分钟之内是可以重新运行再下来接人的，因为总有那个不爱说话看起来有些内向的人，在警报响起的第三秒就已经默默叹了口气退了出去。这两个实验其实

是的，同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看起来运转得非常丝滑高效的现代社会，底层逻辑不是由那些精密的绝对理性的算法和契约支撑起来的，它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那些大量愿意吃亏的老实人，在其中充当着无形的润滑油，他们用自己的微小的退让为整个群体的低效摩擦而买单。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姨姨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姨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那从唯物的生产力的视角来看，我们怎么定义这种愿意吃亏的价值呢？如果把一个工作团队、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会组织看成是一台机器，这个机器里呢有 CPU、有内存、有高速运转的齿轮，这个齿轮可能代表那些能力极强的、可以直接带来利润和核心产出的聪明人，他们高调、备受瞩目，都能拿出 PPT 里最亮眼的数据。而机器的角落里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垫片，比如你们组里那个能力平平的员工，他写 PPT 可能没别人好看，汇报工作甚至吞吞吐吐的，但是每次办公室的桶装水没了，都是他默默过去扛起来换上。赶上节假日，大家都想调班去旅游，他总是那个说没事，那我值班吧，这样的一个人。啊，会议室投影仪坏了，也是他蹲在地上调了半天，甚至办公室地上掉的废纸，也是他顺手捡起来扔进垃圾桶的。可所有这些并不在绩效考核里边，最终年底考核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个合格，因为他没有能够直接创造几百万的业务，他的工作内容看起来极其容易被替代。但如果你真的把他开除了，你会发现这个组织三天里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令人抓狂的混乱，因为水没人换了，大伙开始口渴，谁该去换，面对的是互相推诿，值班表排不开了，每个人都在为假期的天数斤斤计较，甚至工作群里互相冷嘲热讽，会议室里的线乱成一团，开会前不得不花十分钟去把线给理清楚。这个员工的价值在唯物生产力当中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词能够来解释，叫做组织冗余。系统总是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崩溃，而冗余是唯一的安全网。他并不直接参与核心产出的制造，但是他所提供的这种愿意吃亏的冗余，极大降低了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摩擦系数。它像是一层厚厚的海绵，把人际关系里那些尖锐的、理性的、容易让人受伤的棱角给软化掉了。一旦没有这些垫片的话，高转速的齿轮很快就会因为直接的金属摩擦而磨损发热，最终导致整台机器的散架。

但是人他不是真正的机器垫片，是会疼的，也是会醒悟的。这两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在网上看到的趋势，就是老实人正在迅速变少，大家开始推崇不自证不内耗，拒绝精神内耗，有时直接发疯。年轻一代在职场里开始奉行精细化摸鱼，多干一点活都觉得是亏了，人际交往里也是变得越来越边界清晰，甚至会有点冷漠。精神转变就是来自于大家经历了长期的付出得不到承认之后做出的一种集体的心理防御。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帮女生搬宿舍搬行李这种社会新闻的舆论风向变化。在过去很多年，每到开学季，男生帮女生搬行李找宿舍都被当成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很温情的校园传统啊，男生出体力，女生表达感谢，结束以后请人喝瓶水啊，大家在一个模糊的充满人情味的氛围里完成这次协作。虽然男生付出了体力，但是他们通过学校的认可，女生的感谢，获得一种被需要的道德认同和情绪价值。但是近几年你再看到类似的新闻，评论区里好像总是充斥各种尖锐的质疑和对立。有些声音认为男生帮女生搬行李那是不怀好意，进女生宿舍是侵犯了隐私空间，甚至把这种体力帮助贬低成一种特权展示或者自我感动。当原本模糊的基于人情味的帮帮忙被放到了高度对立和确权的现代语境里的时候，女生或者是被接受帮助的一方突然感到了一种不安全感。因为接受别人的无偿帮助，在现代交换逻辑里意味着自己欠了人情，或于处于这个道德上的低位。而为了消除这种因为欠了人情而产生的心理负担，最简单的方法不是加倍感谢对方，而是去消解对方付出的正当性。又不是我求你帮我的，而且你进来你其实才占了便宜吧。一旦把对方的付出定义为别有用心或者自作多情，自己就能重新夺回道德上的主动权了，不用再承担任何精神上的债务。可这种防御机制的代价就是直接导致了信任的彻底破产。既然我费劲巴拉的体力付出，不光换不来一句感谢，还要承担被怀疑被审判的风险，那最理性的选择就显而易见了，攥紧自己的拳头一动也不动。于是老实人们就此开始关上了心门，退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当所有的温情、默契和愿意吃亏的冗余都从一个组织中抽离，只留下了绝对理性的、精打细算的人，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场景叫做“完美摩擦力社会”。最近几年，全女空间或者全女经济的概念在网上非常火热，很多人倡导建立一种没有男性参与的、纯粹由女性组成的商业或者社交空间。因为这样可以彻底避免性别带来的压迫和不平等，而听上去特别美好，一个高度同质化、大家都追求极度平等和确权的群体，应该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舒适。但是在实际运行当中呢，很多尝试过这种模式的组织，往往都会遇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极其琐碎的，但是却很致命的瓶颈。因为现实生活不是真空的物理模型。一个真实存在的店面，一个真实运转的公司，是由很多没有办法被精确写进合同里的细节组成的。比如，我们还拿饮水机说事，公司的饮水机空了。在一个绝对理性的组织里，换水这个活不属于任何一个职位的 KPI。如果安排给前台，前台会认为这是体力劳动，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范围，那你得额外加工资。而如果不安排，那大伙就只能是默默地看着空桶，谁也不愿意去抬。下班的时候，默认是最后走的人关掉所有的电源和空调。但是如果是精细化的权责力关系里边，没有哪一条规定写明了最后一个人的义务是要承担关灯的安全责任。所以办公室里经常是整夜的亮着灯，直到行政部门开始制定惩罚条例，人际关系也因为这个变得更加紧张，充满防备。轻松点的场合吧，团建、年会，得有人搬道具、布置场地、协调座位吧。这些工作累人，而且也没绩效，每个人都跟躲瘟疫似的想避开它。最终，原本是为了放松的团建，成了各方角力、彼此算计、充满了怨言的灾难。这个就是没有老实人冗余的组织现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边界画得跟铁丝网一样的严密，一丁点亏都不吃，一丁点责任都不想多负的时候，这个组织的关系就会变得极其脆弱。任何一点微小的意外，任何一次制度上的漏洞，都像是沙子掉进了精密轴承一样，让整个系统可能瞬间卡死。到了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明白，那些平时不声不响、任劳任怨、默默把这些灰色地带的杂事都干了的老实人，对一个组织来说，到底是多奢侈的一份资产。

尽管在舆论场上，男性的这些隐形付出常常被忽视甚至被解构，但是在最诚实不讲情面的力量市场面前，这些价值其实也一直在被悄悄的精准的定价的。比方说护理行业，长久以来社会对护士的刻板印象就是温柔细心耐心的女性，大部分的招聘还有职业宣传里面也更倾向于女性叙事。但如果我们去看看各大三甲医院，尤其是 ICU 急诊科、骨科这些科室的招聘，你会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男护士在求职市场上有极高的竞争力，很多时候是供不应求的，是因为他们比女护士更懂医术。

0: 不更会操作仪器吗？那些专业上一样优秀、比他们更细心的女护士，为什么在这些科室的实际竞争里会感受到压力呢？原因在于，医院在实际运行里，面对着大量无法用温柔和耐心解决的物理困境。一个180斤重的危重病人，需要每隔2小时翻一次身，防止生褥疮。如果是女护士，可能得2到3个人合力咬着牙，满头大汗的完成。而对一个高大强壮的男护士来说，他一个人就有可能轻松搞定。急诊科送过来酒精中毒的、神志不清、带有攻击性的患者，一个身材魁梧的男护士往那儿一站，本身就是无形的能够迅速稳定现场秩序的安保冗余。医院作为一个高度讲求效率跟成本的组织，当然可以招几个女护士，再额外花钱招几个专门负责搬运跟安保的男保安。但是你算笔账，自然会知道，直接招一个体力好、能干脏活累活、同时拥有专业护理技能的男护士，他就是一个性价比更高、能给系统提供极大弹性的选择。市场是很聪明的，他不会听那些华丽的辞藻、先进的理论，说谁谁谁又要给他洗脑，他只看最终的运行效率和维护成本。招聘时候的偏好和薪资，默默的为那些力气大、能值夜班、关键时刻能顶上去这些隐形生产力。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下一站，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11: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除了在物理世界提供体力跟技术的冗余，这种老实人的特质在精神世界，在娱乐文化里也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镜像。可以对比一下近几年游戏圈里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二游玩家和乙游玩家。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二次元游戏玩家和乙女向游戏玩家。就如果你经常上网的话，会发现这两个群体他们的维权风格跟舆论战斗力有天壤之别。在女性玩家为主的乙游圈里，玩家对游戏官方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不容许有一丝妥协。一旦官方在卡面设计、在 CV 言论或者剧情走向上出现一点点不符合玩家预期的偏差，玩家群体就会在极短时间里组织起高强度的舆论攻势，用极度专业、充满战斗力的维权话术把官方推上风口浪尖，直到他道歉改图甚至开除相关员工。他们绝对不吃亏，对自己的情感投入、对自己的金钱付出有极度敏感的权利意识。而以男玩家为主的二游圈，尤其是前几年环境，很多时候男玩家呈现出一种近乎卑微跟好说话的状态。文案里一旦有一些若有若无的恶心人的私货，他们可能就是吐槽两句就过去了。例会被和谐了，骂几句狗刺话，然后自己去默默地找民间反和谐补丁。服务器经常崩溃，只要官方发几个补偿的石头，就立刻高呼：“哎呀，运营你是我爹。”就这种极高容忍度、愿意吃亏、乐于自我安慰的群体性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游戏公司提供了极大的舆论缓冲的地带。但是这种好说话其实本质上也是对开发商犯错成本的兜底冗余。当然很多不那么成熟甚至充满傲慢的游戏团队在一次又一次低级错误里存活了下来，因为这些老实人玩家会自己找理由原谅你，他们不习惯用激烈手段去撕裂关系。但是正像现实中老实人耐心正在被耗尽一样，这两年二游圈的频频爆发的玩家反噬和猛烈维权也在向整个市场发出警报。当那些已经习惯了吃亏、习惯了妥协的群体发现自己每一次退让都只换来变本加厉的傲慢的时候，他们也会开始学习拿起最锋利的武器。一旦这部分人也学会了一丁点亏都不能吃的现代维权逻辑，那些原本躺在冗余红利上过得舒舒服服的开发商们，好日子也就彻底到头了。

回到我们身边更广阔的社会机构跟企业，很多大企业宣传自己成功的时候，往往会归功于自己那一套看起来天衣无缝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啊，比如科学的 OKR 体系、精密的考勤系统、完善的风险控制流程，以及各种听起来高大上的敏捷开发模式。他们想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只要有了这套完美的系统，任何人在里边都不过是一颗标准化的螺丝钉，缺了谁，系统都能够高效稳定的运转。但你深入到一家大型企业的基层，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美丽的现代神话。在任何一个精密制度背后，都有无数因为设计不合理而留下来的巨大漏洞。这些漏洞之所以没有变成灾难，没有让公司瘫痪，不是因为制度有多聪明，而是那些拿着普通薪水却默默把这些窟窿用自个儿身体堵上的基层老实人在发力。制度规定的下班时间，但是跨部门沟通不畅，突发的危机他就需要在半夜处理，没加班费，也没人强制要求。可是习惯了负责任、怕给团队添麻烦的老实人，就默默在家里打开了电脑，干到凌晨三点，把漏洞给补上了。项目交接，前一个部门留下一个烂摊子，数据混乱，逻辑不通。按照制度，后面的部门是可以拒绝接受的，而且向上级申诉。但结果呢，就会使项目延期，大伙一起挨骂。所以为了大局，老实人们叹口气，动手把脏乱差的数据给重新整理一遍。这些制度之外的付出，在 PPT 里是不能呈现的。在管理层眼里，这个项目就是在现代化制度的科学指导下，通过各部门紧密配合完美完成的。可他们看不到，我想他们也是不想看到，在那个光鲜亮丽的 PPT 下面，是很多类

0: 的快要散架的老实人，用他们的责任感甚至是健康，为整套制度的无能和混乱做着最底层的兜底。这就是男人和老实人在社会里最大的隐形生产力，用沉默隐忍和习惯性的奉献硬生生撑起了一个个看似完美实则漏洞百出的社会和企业神话。
1: 如果说所有未知都像一场空

人终于有一天觉得累了，腻了。他退出来，看着电梯门关上，看着里边那些目不斜视、神色紧绷的人，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以前没想过的问题：凭什么每一次退出来的都是我？我不急着去打卡吗？我没有重要的事要办吗？还是说，就因为我比他们多了一点无谓的，在他们看起来有点愚蠢的负罪感？当一个社会开始把愿意吃亏看作愚蠢，把精致利己包装成了高级智慧跟觉醒的时候，当每一次主动的付出和退让不光得不到感谢，反而被扣上别有用心或者软弱无能的帽子的时候，那些勤勤恳恳的在这个世界底层充当了无数年垫片的老黄牛们开始做出选择，他们不主动换水了，自己买一个小瓶的矿泉水放自个儿包里，不再主动去节假日加班了，他们学会了在群里装死或者找各种理由推脱，他们也不再抢着去修电脑、开长途车、搬重的东西了，开始跟对方精细的计算每一笔账，甚至主动退回到单身的安全区里。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温柔成了一种可以被任意消费和审判的弱点，那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自己变得跟他们一样的冰冷和生硬。老实人关上心门，开始像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一样，把自己的利益和边界算得清清楚楚，一毫一厘都不退让的时候，社会的运行效率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持续下降，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紧绷，职场内部的摩擦力会越来越大，甚至很基本的邻里关系、同学关系都开始充满了公式化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防备感。我们等于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最理性的算盘逼走了那些最温和、最愿意为我们兜底的人。

我要给自己叠一层甲，聊这些不是想要制造对立，或者在不同群体之间拉起一堵墙。我是想，在这个凡事都要计算性价比，都要讲究确权跟回报的时候，给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甚至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退让和付出，一个温柔的关注。我们当然承认精细化的隐形家务讨论有其价值，让我们学会了尊重家庭里默默奉献的那一方，但同时也要学会看见和珍惜那些在公共空间里，在职场中，在那些看似粗糙坚硬的男性的肩膀上所承担的无声的重担。在暴雨天帮你搬行李被淋湿的背影，在办公室把你没来得及洗的马克杯顺手洗干净的同事，在大半夜明明自己都困得睁不开眼，依然握着方向盘把你安全送回到家的司机，这些是市场上要花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买到的行为，在人与人相处的温情世界里，让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到安全，感觉到被爱着的细微瞬间，这些愿意吃亏的不计回报的顺手和老实，是最无价的奢侈品。所以在一个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冷漠的后现代世界里，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个愿意为你换水，愿意电梯超载的时候冲着你笑一笑然后退出去啊，愿意有人站出来的时候叹口气说我来吧这样的老实人，千万不要把他当成是他的软弱和分内事。能不能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因为正是这些看起来有些笨拙不合时宜的善意和退让，在冷冰冰的钢铁森林里，像是一朵朵微小却顽强的火花，悄悄烘烤着我们粗糙疲惫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的人生。珍惜老实人。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啊，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到此告一段落。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

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一个人聊胜。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情时刻没能量。
1: No，
2: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1: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1: 干活有力气，给我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呢，还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周三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7月22号，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在上班路上可以继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来发送消息，可以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
0: 哎，是，同时呢我们有一系列的宣传先跟各位来一起分享。
1: 嗯，首先就是在2026年的这个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7月24号到7月27号，一共3天的时间。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看这场国际篮球赛事的朋友啊，可以来到5元和体育馆。那么这次赛事呢是集结了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4支国家队会齐聚耶城，共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的国际对决。各位呢，如果说想去看比赛的朋友，可以发篮球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预约购票啊。
0: 是，同时呢，海口音乐广播的官方少儿口才社会实践第2期正在招募当中，由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想给孩子报名的家长朋友们，也是同样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一个少儿口才，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然后同时呢，也关注我们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
0: 同时呢，我们也再次问候这个时间节点还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今天呢也度过顺利的一天。
1: 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今天早上发来的消息啊。浩然哥呢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啊，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早上好，又是非常准时的一天。
1: 欢迎。还有 XIQ 呢说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托林的鱼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老朋友早上好。
0: 早早早。
1: 还有铃铛呢说今天不知道啥情况，哪哪都有交警啊，还好这个出门的早。今天哪哪都有交警。
0: 昨天也是。
1: 可能这两天。天都是到暑假了，就准备出来抓抓这个交通安全吧。
0: 是，反正昨天我也是看到特别早，而且我感觉他那样应该不是像刚上岗，已经上岗还蛮长时间了，他们出来的也够早的，蛮辛苦的哈。还说宋宝妈妈早上好，周三啦。是，马上又要过半了。还有小东东呢说小马宋宋早上好，早上好。
1: 哎，早上
0: 好，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
1: 另外呢，我们也我多问一句啊，就是所有的在上个周在咱们节目当中中了那个音乐会票的朋友，还有没收到票的吗？啊，大家还有没收到票的吗？如果还有的话呢，今天给我发个消息啊。然后小东东，昨天的那个你那个朋友是有最后有没有收到啊？还没收到的话，我们今天再跟他联系一下啊。
0: 是的。
1: 因为你那个朋友好像他们反馈说是已经发了得有两三次了啊。
0: 但是不知道为啥，可能票夹里还是没有，是这个意思吧？
1: 反正我们如果说还有没收到票的朋友的话，抓紧时间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说一声啊。我们回头跟这个猫眼的工作人员再去确认一下啊。
0: 是，同时呢我们也这个时间节点来关注到这3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早上明显要热一点点啊。我们来看海口天气，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1: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呢26到36度。7月23号星期四，明天呢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5到37度。7月24号星期五，多云，局地午后

0: 后雷阵雨，25到37度。
1: 怎么又干到37度了呀？
0: 嗯，基本上气温变化还是不大，然后这个最高温度呢会稍微回升个1度左右啊。
1: 嗯，
0: 大家未来几天呢还是按照今天的一个天气来预备就可以了啊。
1: 是，然后看到开心就好的他说，小马送送早上好。
0: 嗯，
1: 为什么打工的没有暑假放？
0: 打工的没有暑假放，
1: 好问题。
0: 打工的没有暑假，打工的放暑假了，这个社会如何运转呢？
1: 暑假，
0: 嗯，
1: 暑假，哎，目前除了老师跟孩子们这个群体之外，还有人有暑假吗？没有了吧？
0: 没了吧？
1: 啊，
0: 你说如果全国人民都放暑假了，那这两个月咱们社会咋运转呢？
1: 咋运转呢？
0: 对吧？你有的行业它就是没有办法休这种假期长假，
1: 而且说实话，大部分的行业呀，
0: 嗯，
1: 都没有暑假，
0: 你就
1: 只有老师这个行业有暑假呀。
0: 我们就退一万步说，如果大伙儿都休假了，对吧？
1: 嗯，
0: 你想出个门，你啥也干不了。
1: 嗯，
0: 你餐饮店关门。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奶茶店关门，你要出去坐个高铁坐个飞机，然后人家休假了，你哪也去不了，
1: 就是
0: 对吧？你这个所以说总有人要坚守在岗位上嘛。
1: 我宣布大家都放假，完了开心就好，不放啊。
0: 嗯，然后宇哥呢说，早上好啊，又来了。
1: 早上好。
0: 说发现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说怎么早上7点的时候播的音乐，又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1: 这不最近每天都下雨吗？
0: 啊，
1: 完了每天早上都播一个下雨天。
0: 每天早上都有吗？
1: 每天早上都有吧。
0: 行，我们研究研究啊。
1: 是，可能也是。你问我看看啊，你问下午骄阳姐姐，她应该知道啊。
0: 嗯哼。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
0: 嗯，
1: 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0: 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到食品方面的一些资讯啊。
1: 嗯，
0: 根据老板联播最新的一个报道呢，名创优品旗下的 Super Miniso 超级名创广州店目前是已经正式开始售卖饮品跟甜点了。
1: 嗯，
0: 那么其中拼配美式呢，售价是19块钱，拼配拿铁26块钱。甜点方面，像可颂华夫售价在25到28块钱不等，巴斯克蛋糕呢是在28到39块钱不等。那么是在6月7号，这个 Super Miniso 的广东省中山市利和广场店是正式开业。那么名创优品回应说呢，核实到目前确实有部分大型门店在售卖咖啡跟甜品，不过店铺呢才刚开始卖，
1: 嗯，
0: 目前还是处于这个试运行的阶段，后续会不会全国门店都推广这个甜品还是没有暂时接到通知啊。
1: 是，你卖的有点贵了，迷你索尼。
0: 迷你索从来卖都感觉都不便宜啊。
1: 对啊，迷你索其他的这个日用品什么的还行，你这个美式会不会卖的太贵了？十九，
0: 嗯，
1: 块钱，人家都9.9块，你卖19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颗煤，可能很多朋友在买各种各样煤类的时候，蓝煤啊、黑煤啊、跟树煤啊，
0: 嗯，
1: 的时候会选择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品牌的煤好像确实好吃一些啊。
0: 嗯，
1: 但是目前呢，在昨天7月21号的时候，话题一颗煤致癌物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这是一个美国品牌一颗煤检测出了致癌物，
0: 嗯，
1: 像很多的超市欧乐、山姆都已经下架了，还有永辉、盒马，还有开市客暂时不支持下单了。
0: 嗯，
1: 全球最大的浆果公司一颗煤呢，目前正面临美国消费者的集体诉讼。这个诉讼呢，指控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水果公司销售的这个新鲜草莓含有超标剂量的永久性化合物质。7月21号呢，一颗煤的官方客服再回应称，说事情的源头呢是在美国市场啊，说的是美国的草莓和中国市场的货完全是两条不同的供应链。
0: 嗯，
1: 一颗煤呢在国内卖的莓果是云南基地种的，那一颗煤呢也拥有国家认证的 CMA 检测室，他出的这个报告呢是有法律效力的。
0: 嗯，虽然说是两个渠道不太一样，然后两个产品
1: 意思是种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是吧？
0: 对，产品的产地啊，包括品种啊都不一样，但是目前它暂不支持下单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美团。最近呢有一个美团的消息，说是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的这么一个外卖配送截图，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讨论。这个截图显示呢，某火锅店配送选项是按骑手的学

0: 学历分为了四档，最高呢有这个88元博士尊享，标注呢需要导师批准。那么对此呢，美团客服回应说，平台从来没有上线这个按照骑手学历来划分收费的一个配送服务。
1: 嗯，
0: 当前的配送价格呢是仅与天气、距离、时段、运力等等因素相关，不存在说这个骑手什么学历啊，学历越高加价越贵的这个情况。
1: 是，
0: 美团呢曾经在7月10号有辟谣说，7万硕士、30万本科生在美团送外卖等等这些不实信息，澄清的就是学历情况呢，需要骑手本人提供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或者相关的这个官方网站来验证。任何关于骑手学历的总量数据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啊，是为了博流量而随意推理并且传播的虚假信息。
1: 这估计那意思又是 AI 做的是吧？
0: 嗯，反正据他们介绍是这个样子啊。
1: 是，上面还写着什么标准配送30分钟送达，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88块钱。
0: 说这个标准配送的话，配送费就是3块、
1: 嗯、
0: 然后本科专送的话是这个骑手持学位证上岗，
1: 嗯，
0: 可以用英文说您的外卖到了。
1: 又这有什么必要啊，要是多收我5块钱，
0: 送外国友人的，然后这个配送费是8块、
1: 嗯、
0: 然后硕士呢说送餐的时候可以顺带咨询考研择校，
1: 嗯，
0: 附赠人生建议一句。
1: 哎呦，
0: 这个是15块钱。
1: 嗯，
0: 然后这个博士尊享呢啊，他这块本地是暂时没有博士骑手啊，
1: 嗯，
0: 接单需导师批准，然后送一单是88块钱。
1: 是，那估计意思是就是美团方的意思是这个是 AI 的了啊，
0: 嗯，
1: 为了这个博流量啊，为了抓眼球也是拼了。
0: 知识就是金钱啊，
1: 这个是美团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风格方面，近期呢海外有大量的时尚博主跟普通消费者集中发声，直指 Zara 一款轻薄拖地的阔腿裤存在设计缺陷，有很多穿这个阔腿裤的人呢出现平地摔倒的情况，甚至是骨折。
0: 嗯，
1: 确实他们这个阔腿裤啊，他们家的阔腿裤有特别长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网红博主，就是在欧美他们那个圈子的啊，网红博主呢也是先后发布了视频，说俩人都穿了这个 Zara 的阔腿裤，然后在平整的人行道上直接就摔了，然后面部跟手肘都出现外伤了。
0: 嗯，
1: 然后在抖音呢 Zara 旗舰店有同款在售，但是这个客服表示呢，这条裤子呢是100%的聚酯纤维，有些尺码已经售空了，但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呢还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明。
0: 嗯，
1: 针对阔腿裤容易踩倒致摔跤的这个问题，客服也表示呢，您可以在购买商品之后呢剪裁裤腿，就能大幅的减少此类的情况了。
0: 嗯，
1: 然后在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看来呢，这款涉事的阔腿裤是采用了这种高垂感的轻薄的聚酯纤维，意思就是说它是那种特别滑的那个面料，就是夏天穿特别凉快的那种啊。
0: 嗯，
1: 然后呢它的裤管横向的宽度远超常规的阔腿的西装裤，然后它的这个裤长呢也是完全拖地的，没有收边的设计。
0: 嗯，
1: 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这个面料会随着你的步幅大幅的这个左右摆动。
0: 嗯，
1: 然后肯定就会把你的前面的这个脚掌给包起来，你一踩裤子你很容易就摔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骑车自行车的这个链条，还有自动扶梯的缝隙，以及户外器械的设备都有勾住跟缠绕的风险。
0: 嗯，然后包括在楼梯、地铁站还有骑行场景下的这个危险系数会比较高一点。啊，
1: 是，看了一下这个裤子确实很长啊。
0: 嗯，
1: 但是它设计确实就是这样的，如果特别想穿，其实也不光是 Zara 家了。
0: 嗯，
1: 还有其他很多家都出过，就是女生可能会比较爱穿这种阔腿裤一些。
0: 嗯，
1: 真的特别长，我有很多裤子我这个身高穿都非常的长，回去都得再剪一剪。
0: 嗯，然后我们来继续关注到职场方面的消息啊。看一看最近根据快公司杂志近日的报道呢，称美国的就业市场最近情况不是特别好。
1: 嗯，
0: 而且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呢，58%的美国应届毕业生表示他们仍在寻找工作，前几年这个比例才有25%，已经是涨了一倍还多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职业以及高管的教练表示啊，他注意到职场目前出现了一些 比较迷信的这个神秘主义的一个趋势，就找不到工作开始走迷信路径了。
1: 是
0: 在最近的一次辅导当中呢，有一位非常注重数据和逻辑的科技从业者告诉他，说自己正在考虑使用某种魔法来帮助自己找到工作。
1: 魔法
0: 还有人类吗？说这个仪式本身啊，或许比咒语是否有效更重要。

0: 要啊。当招聘过程中诸多环节呢都让求职者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啊，哪怕是说可能他们外国人比较信的啊，这个什么星座运势啊，然后什么什么女巫的这个，
1: 我的天，
0: 魔法呀，魔法药水啊，
1: 我感觉我都已经有画面了
0: 啊，这类非常规的超自然手段，说是好像可以能帮他们重拾这种掌控感，
1: 真服了。
0: 然后另外一个简历撰写公司的总裁啊，他表示说呢，求助所谓的女巫是求职者在屡屡碰壁之后的一个无奈选择。然后说他本人的一个话是这么说的，说如今找工作呢常常像是对着虚空呐喊，你提交了一份申请杳无音信，也不知道是被拒绝了呢还是被人工智能筛掉了，又或者是淹没在数百名申请者当中了。
1: 是，真是真是令人沮丧的一件事情，
0: 就是大家好像都那边的人都已经有点魔怔
1: 了疯
0: 了
1: 感觉，就是、
0: 啊、说正常途径找不到了，我就开始这个求神拜佛吧。
1: 对，然后轻商业辣评，全世界的打工人也是都没招了
0: 啊、喝一瓶魔法药水
1: 真是就能给你找着工作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文旅方面，7月20号端游叫天下正式宣布演员王祖贤出任他18周年的一个品牌代言人。哦呦，女神啊，
0: 是
1: 双方呢还将合作推出一项特别的企划，王祖贤呢会授权使用 AI 技术将他过往的一些经典银幕形象进行数字化的复现，并且在短片以这个短片的形式重现在天下的大荒世界当中。然后王祖贤呢在写给玩家的问候当中呢提到说，我也很幸运曾经陪伴过很多人的青春，能被大家记在心里头，所以这次跟天下的相遇对于我来讲呢也像是和很多老朋友再次打了个招呼。他也表示呢期待以这种全新的方式与相伴18载的玩家呢在大荒当中再度相遇。天下这个游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这个 IP 呢从2008年上线以来，以山海经为蓝本构筑东方玄幻世界，覆盖端游与手游等多款产品，已经积累了千万级的一个注册用户。
0: 我还以为王祖贤要代言怎么着，代言那个什么《倩女幽魂》的那个游戏呢？然后天下这个倒是还真没接触过。
1: 是，但是看了一下，就是可能是 AI 的一些他的形象啊，是他年轻时候的演《
0: 倩女幽魂》那会儿。
1: 对。的时候的那个模样啊，
0: 对，
1: 很美，真的很美呀。
0: 大家如果说有玩这个游戏的，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嗯，
0: 然后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1: 嗯，
0: 看一看风铃说马公子，你说的都放假这种，不就是十年前的大年除夕到初二吗？
1: 嗯，
0: 十年前，你别说十年前了，20年前的大年除夕到初二，他也不是说所有行业他都放假呀。
1: 他还是有人会值守的。
0: 就最简单的一个交通运输行业，他肯定是不放假的。
1: 嗯
0: 啊，但大伙儿越是休假的时候，交通运输行业越是最忙的时候。
1: 是。
0: 然后还有说那麻烦了啊，这个本硕博更为活路了，我会点名只要中专及以下配送。
1: 他说我都点拼好饭了，我还要加价配送
0: 啊，
1: 了解一下只点免配送的商家好吗？
0: 他这个也是大概率是假的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说外国人也知道了，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1: 嗯，
0: 这个也不是说是玄学吧，就是他们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1: 是，这个纯是打工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了。
0: 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你想做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心里拿不准主意，但你可能心里有一个想法，那你会找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方式去稳固这个想法嘛，也很正常啊。
1: 对，他不是都说了吗，实在是没招了，投了那个简历也是石沉大海，也不知道你是喜欢我是不喜欢我，是要是不要，是咋地是不咋地的。
0: 嗯，
1: 然后就开始祈求上天一定要可以啊。
0: 我觉得这个事儿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跟咱们中国人的有一些行为方式也比较像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做生意的，
1: 嗯
0: 啊，开店的，对吧，
1: 啊，
0: 创业的，他都喜欢拜财神嘛。
1: 对
0: 啊，我们说图个好彩头，图个好吉利，
1: 是
0: 拜拜赵公明啊，拜拜这个关二爷呀，文财神武财神。
1: 对，只是他们拜的跟我们拜的不太一样，
0: 流派不一样啊。
1: 对，他们搞那个什么，刚刚说啥来着，
0: 女巫
1: 啊啊啊，塔罗牌什么什么，那
0: 星座，
1: 对，星座塔罗牌那一套啊。
0: 啊，我们这就是这个比较
1: 中式的。
0: 对，我们是神仙，他们那个是什么，
1: 他们那个是塔罗牌是什么呀，
0: 女巫再就业，
1: 是他们那个是
0: 出了中世纪之后女巫是再也没找着工作现在是终于又有新工作了啊。
1: 是，反正类似吧。反正大家就听个热闹吧，这个找工作什么的还是要
0: 好。

应该还挺好听的，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啊。来自苏打绿的 Yellow 和我最亲爱的，我们在整点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新鲜的资讯跟各位持续来分享，我们稍后见。